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打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来播报路况，给更多的朋友来导导航，都可以来找到我们。

早上出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哎，明显感觉到，哎呦，这空气当中好像还有一丝丝的凉意，真的是比前两天凉快不少了啊，这气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啊，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也提示大家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还有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果然凉快了，为什么？雨要来了啊。前面两天呢，咱们省内多地可能会出现一波降雨天气，可能会对大家周末出行会有所影响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呀、出行路线呀，及时的规划好。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啊。雨天出行，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那8:02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儿，看看今天又给大家更新了哪三种图片，上面对应的都是分别哪三种花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或者是说哎好像在哪见过，又好像说呀今天这花跟哪个电视剧不是有关系吗，都可以来在我们直播帖下方来留言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评论区当中，只要大家互动参与了，只要上面打上字儿了，不管您答对没答对，不管您留言留的是什么，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了啊。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送出一份鲜花，希望这份鲜花给您带去一份幸运的同时，也让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啊。当然了，如果您说我更喜欢黄金小马也可以，没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自由选择啊。我们看到用户这个717571这位朋友留言说，国色芳华的牡丹花，东风吹过的玉兰花，岁岁合欢的合欢花，真棒啊。还有这个5239这位朋友说，牡丹、玉兰、合欢花，我希望能够被抽中，给我家孙女儿要一个黄金小马送给她，今年呢是她的本命年。我也听咱们节目18年的时间了，哎呦，我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早上的8:04和大家先来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

日出版发行。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号的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再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消息，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15号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期税务部门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对其作出追缴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15号全面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教育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年呢，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那么支持是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一组消费消息来关注到，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昨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和体育相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当中以本国身份参赛。和大家出行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天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再来关注到文娱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早上的8:08，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互动参与留言，我们获得这一份的幸运啊。这一周呢，我们持续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鲜花，当然大家可以来备注说我要黄金小码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看到这个12807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播帖下面留言说，牡丹花、玉兰花，今天还猜到是合欢花。哎呀，每天都来猜花，看到这些花呢感叹岁月无声啊，冬去春来又入夏。一年四季，几番风雨几番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今天这一早这么感慨吗？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希望把这一份的幸运带给每一位朋友。早上我们来听到蔡健雅的这一首晨间新闻。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各位周六早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思达。我这一直在看着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啊，早安奶茶小店里面跟大家这些互动留言啊，特别有意思。刚刚看到云龙这位朋友说了，芍药花、郁金香，哎呦，最后那个今天真的不认识，来个黄金小马啊，我做梦都答题猜花呢，现在都。但是云龙这位朋友，您确定今天进的早安奶茶是今天刚刚更新的这个直播帖吗？我今天刚给大家更新的这三个图片，我觉得你一个都没答对啊。一没有芍药，二没有郁金香，第三个还没有认出来。云龙这位朋友，您但凡要看看我们其他朋友在留言区当中的留言，您也能知道有一个是什么。没关系啊，但是您想要这一份黄金小马的心，我们都已经收下了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啊，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三道这个题，这三个图片对应的是哪三种花呢？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我还以为第三个比较难呢，但是大家都答上来了啊，就小小给大家提示一下，答上来的朋友就都知道了，但没有不知道这个第三个是什么花的朋友，跟您说一下，跟一个电视剧有关。跟一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个人物有关，跟一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个

他不算是主角，就是男二号有关了。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古装电视剧啊。看到1724这朋友说了，牡丹花、玉兰花还有绒花，天天收听1024，祝我们的节目能够一路长虹。哎，也谢谢您的支持啊！还有520快到了，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爱人，祝爱人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暴富。还有7864这朋友留言说，牡丹、玉兰、合欢，小时候呢家里街上按照就有一棵树，就是合欢树，那风一吹啊，花飘满地，粉粉嫩嫩的，孩子们都愿意在这个树下玩。现在呢街道这个绿化呀跟以前小时候也都不太一样了啊，昔日游玩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各奔东西了，各奔前程了，合欢永远都是我心里老家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我们来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吧。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啊。首先还看到时政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了，报告当中显示到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到 21.9 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的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近日是完成了竣工备案，这也是我们全国的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0: 石家庄市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呢，将于6月5号撤销。那么需要办理 IC 卡业务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或者是其他就近网点来办理相关业务。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的有序进行，新院区呢在5月12号试运行开诊了，5月19号会正式开诊。再来关注到身边的出游，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了鹿泉区规委会的审议。那么此次改造呢，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增设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质措施。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河北保定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再来关注到电影有关的消息，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5月15号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电影呢将于5月16号起在全国上映。就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14号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那么根据了解呢，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到7月的中旬。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再来跟您说一个健康提醒啊，医务人员指出说，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那么靠垫呢，虽然能够让我们的腰感觉到比较舒服，有点支撑啊，但是这个时候肌肉呢，就会随之放松，压力反而会转移到椎间盘，久坐之后椎间盘就会有所损伤。那么坐垫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没有办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久坐啊，坐一会儿咱们站起来活动活动啊。距离520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呢表达我们的爱意，送出您的这一份惊喜呀。本周呢我们乐商城是开启了520的宠爱季，昨天呢也是开启了全天的大直播啊，超多的好物在直播间都买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和大家分享好物。星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星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 90% 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 two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千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 two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儿。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两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一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

0: 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2: 有你更

0: 早上的8:3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尽管是周末啊，我们快乐出发的早安奶茶小店也是开门迎客啦。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互动留言着，然后呢，这个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下面啊。今天依然是给大家更新了三张这个鲜花的图片，对应的它都是哪三种花呢？希望大家随时的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下方来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它会出一个这个网址链接，您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之后，就看到今天给大家更新的这三张照片了。我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念一念吧啊。而且很多朋友一留言就是小作文的那种。你看到5218这位朋友说，不难，今天这三个花我都认识，牡丹、玉兰还有合欢花。还记得说小时候家上的这个附近有一条路，两侧都是合欢花，小学的这个学校里边呢也有几棵合欢花树啊，说开花的时候啊给人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说我和小学最好的朋友呢还会去捡掉下来那个合欢花，粉粉的，小女生啊都特别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呢我还知道啊，说合欢花的树叶啊到了晚上就会像含羞草一样闭合起来，白天呢它才展开。今天看到这张图就让我想起了小学最好的那个朋友，30多年了，也希望他一切安好吧。还有5124这位朋友说，牡丹花、玉兰花、合欢花。哎呦别说啊，看到今天这个合欢花的这个图片，就让我想起了甄嬛传里的叶澜依，我要黄金小马。真的，我之前我出这题的时候，我还信誓旦旦的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花叫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甄嬛传》，跟大家说果郡王，他一下就知道应该是合欢花。但没想到我还没有抛出这个梗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合欢花了，你们真厉害啊！0279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牡丹，还有就是玉兰，剩下那个哎呦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我要是中奖的话，我想为我姥姥送出鲜花，我也希望姥姥滑膜炎早日康复。感谢您的互动留言参与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我看啊，4678这位朋友说，芍药娇艳温婉动人，这里没有芍药啊，今天没有芍药这个花。然后接着留言了，说玉兰素雅亭亭绽放，合欢轻盈如云舒展，三花依次盛放，清雅明媚相融，满目皆是温柔春日美景。大家都很有文采啊，不止这个小作文回忆有故事有情怀，大家都这太有才了都。小薇说，牡丹玉兰合欢花，坚持每天来打卡，也期待中奖。1949这位朋友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脆条多粒引风场，点破银花玉雪香，夜荷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牡丹玉兰合欢，家里院子啊种了好多花，我想要黄金小马。还有6267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玉兰合欢花，我要黄金小马，我要送给小姑子，希望她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哎呀真好，每天看着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边来留言互动参与啊。 明白，知道大家不是为了中奖，就是为了分享那一份自己的祝福，还有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一天的好心情，是不是？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参与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吧，我们这一周的中奖听众啊，每天我们都有这个主持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拨打这个幸运来电啊。刚才我们上一时间段听到的是自己就开花店的一位白女士的幸运听众的一个采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幸运听众他的中奖采访电话。
1: 喂，
2: 你好，恭喜你中奖啦、开心吗？
1: 开心。
2: 宝贝，你上几年级啦？
1: 我上五年级了。
2: 平时你都会参与答题吗？还是第一次答题啊？
1: 我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就答，答完之后大概就到学校了。
2: 猜不出来的时候会求助妈妈吗？
1: 有的时候妈妈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会让她看一下。
2: 你知道你获得的是什么吗？
1: 鲜花。
2: 是想把这束花送给妈妈对吗？
1: 对的。
2: 为什么想送妈妈一束花呢？
1: 因为平常我爸爸不在家，然后就只有妈妈照顾我，就是想送一束花给妈妈在母亲节。
2: 之前有给妈妈送过什么礼物吗？
1: 送过一个琉璃玻璃的那种荷花的摆件，然后还送过自己画的贺卡。
2: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
1: 辛苦。每天我妈妈早上要给我弄好饭，然后让我吃，吃完之后我妈妈还要先送我去上学，然后还要赶去上班。晚上放了学我先回小饭桌，等我写完作业之后妈妈还要来接我。
2: 那你觉得妈妈辛苦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帮妈妈洗碗。
2: 你觉得自己的妈妈漂亮吗？
1: 漂亮。
2: 妈妈什么时候最漂亮？
1: 什么时候都漂亮。
2: 有没有什么你想悄悄地说的跟妈妈说的一些心里话？
1: 我想对妈妈说，有的时候我不懂事儿，惹你生气了，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妈妈我爱你，谢谢你辛苦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6: Let's go，
5: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儿，看看今天给大家来更新的是哪几组图片啊，对应的分别都是哪些花儿。说实话，刚才听到的那个我们中奖的是一位小学生，说说自己深藏多年，然后没有好意思当着妈妈的面说出来的话，跟妈妈说的那些心底话，哎呀，说的我听得我的是热泪盈眶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这个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啊，我都看到那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分享着自己的一些回忆，包括小时候啊，家里边的院子啊种的，还有小学校园里面的那个合欢花树啊，包括也回忆起了30多年之前的这些发小。看到4519这朋友说了，第三种花好像一把粉色的扇子哦，形容的倒是很到位，但是它是什么花呢您知道吗？很多朋友说了，这个花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电视剧，然后呢想到了里面的角色。对的对的啊，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跟我早安打卡啊，然后还跟我那问候早安啊，看到大家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我们节目对于我们整个频率的这个支持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关于消费的一些消息啊，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了手机降价的消息，说华为终端微博消息呢，说折叠屏的旗舰华为 Mate X7 降价了，那全系呢是直降1000元，优惠过后呢是11999元起，并且是推出了至高12期的分期免息。与此同时呢，看到昨天的零点，苹果手机也是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而且也是发现了说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的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块钱，到手价是6999元。另外呢还看到一个热搜消息啊，说这个护腰坐垫啊不仅不护腰反而伤腰，这事儿是登上热搜了，说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呢？记者呢调查发现，说市面上常见护腰坐垫价格是从9.9元包邮到上千元不等，有的呢是自称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有硬核科技，有的呢是靠以拼4.2万架什么什么这些字样来证明自己的接地气。医生指出说，护腰坐垫提供的是一个硬性支撑，长期使用会让腰部肌肉变得更加的懒惰，就说肌肉不用就会变弱，深层稳定肌群甚至会萎缩，那么腰椎稳定性也会随之下降，反而就会增加这个腰部啊受伤受损的风险，比如说搬重物啊，或者是突然转体的时候啊，更容易出现问题。相信很多我们这个久坐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朋友们啊，包括坐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自己的工作性质没有办法就会形成这种久坐的习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工位上一方面有着这个腰靠也好啊，护垫也好啊，护腰也罢呀，咱们不要总是就是过分的去依赖这些东西。哎，说到底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没事了，我们要站起来，多活动活动，走一走，哪怕我们原地站一会儿，站个5分钟再坐下啊，也是可以的。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很快乐的就陪伴大家到8:55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再次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稍后是由圆圆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再会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近日，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通过审议。此次改造，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以及扩建九处场馆，新增设一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的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升措施。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店现在已经开放会员办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了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了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

0: 提示您如果出行的话，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刻

利落又豪迈的歌，来自于田震的《自由自在》。天地辽阔，天地间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的渺小。那这样对比下来的那些失去跟坏情绪也会变得更加微不足道。拥有内心的自由，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开朗跟坚强的理由。在周末的时光里面，也正是拥抱好心情的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好。本周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呢，再请大家吃串串哈。那如果说你想来吃到原记串串香的免费的30串的串串的话，欢迎参与进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根据我们的提示来链接里评论就好了。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
1: 适。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静茹的上一次演唱会曾经取名当我们谈论爱情，生活当中当然不只是爱情啦，但是当我们谈论爱情肯定会有太多人会想到梁静茹的歌。那刚才这首歌名字是我喜欢，生活当中的事儿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做，都能够令过程里的痛苦减半而快乐加倍。而在自己的喜欢里面，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随心支配的自由。

用一颗不变的心作为穿越岁月的行李，这样的深情已经足够被歌唱了吧。老狼刚刚的这首老歌来自我心，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唱歌。萧亚轩的女中音跟舞曲风格总是能够带来满满的活力感，她的一些音乐作品也在唱着洒脱这件事儿，比如说下面的这首甩了甩了。生活当中那些我们必须要离开的时刻，放手的同时也把这段日子里面的情感纠葛从内心放下吧，既然要放开对方，也别忘了放过自己。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今天已经是5月16号了，距离今年的520是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表达爱意，送出惊喜，也已经到时候了。本周我们的乐商城开启了520的宠爱季，有超多的好物。那这个时段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你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美克琴的《红日》这版是温柔版，那后来听到这个版本之后，有谁是更喜欢了呢？可能其中更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长大之后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并不总是情绪激昂的，而大部分默默努力的时刻也都是静默而温和的，那种内心的坚定感来源于温柔的坚持。不知道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温度如何，内心的情绪感受是不是像这个季节里的晴天的树荫下一样清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问候你周末好，我是圆圆。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重置点将于6月5号撤销，需要办理 IC 卡业务的市民可以前往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或者是其他就近网点办理相关业务。2026年廊坊的金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跟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5月15号在唐山举办了特别观影活动，电影将于5月16号起全国上映。今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15号联合发布了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世界摔跤联合会取消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当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0: 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11:06，这里您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儿。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儿，干巴巴的，可能都是因为水分不足。那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像干痒啊、过敏呀、发红起皮儿这样的现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其实是需要急需这个深层补水跟滋养的状态了。那补水有很多的门道，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护肤达人新华来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 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 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

0: 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0: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脆甜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提醒您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节目刚开始呢，要给大家一个小贴士，那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啊，一定要午睡15分钟到30分钟，最多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并且有条件的话，睡的时候要把脚垫高啊。夏天呢是一个很消耗我们心脏的心力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垫高脚午睡是最简单并且非常有效的养心模式，没有比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朋友们？因为我心塞啊，我心里难受。我那个来前儿刷到了一个很消耗我心脏心力的事儿，说的是在河南有一个饺子店的老板，你知道，他从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内容呢是吐槽一位客人，说这位客人点了一盘饺子，那这盘饺子是20个，完事儿这客人吃完饭之后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破防了，他吃顿饺子你用我8张餐巾纸。就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啊，迅速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网友呢就直言说，哎，老板格局太小了，你就因为客人多用了几张纸巾，你就公开挂网上，你太不会做生意了。老板坦言说，当初啊发视频也是无心之举啊，没有想到意外的发酵出圈了，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误解，不少人觉得到店吃饭用几张纸巾还要被店家计较。那老板解释说，自个儿呢并没有拍摄顾客的样貌，只是看到桌子上摆放了8张餐巾纸，就随手拍了下来。门店生意本来就冷清，事后呢也有人劝说尽快的下架视频，没想到视频意外的走红，浏览量破100万。老板还接到了陌生来电与短信，遭到了恶意的辱骂。目前呢，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已经正式的下架了。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发视频自个儿网暴自个儿，你知道吗？他是觉得说自个儿因为8张纸区区客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或者是认可，或者安慰吗？你还好，这吃的是饺子，朋友们，真的不夸张。你要是让我去吃个香菜馆子，或者是麻辣香锅，或者哪怕是夏天吃个麻辣烫，对不对？吃板面的时候多加点辣椒，10张餐巾纸未必够我用。你看他说自己的门店生意冷清，原因这不就找到了吗？人家有不冷清的呀，人不冷清的人家肯定不在乎这8张餐巾纸。退一万步讲啊，你这是嫌人家多用了点餐巾纸。那退一步讲，咱反过来说，如果有客人人家吃饭自个儿带的餐巾纸愣是一张没用你的，你会退差价吗？请问

啊，再次的提醒各位，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才没让人说石头周六日上班心里难受吧，我老开心了，真的。你知道周六日上班，可以在路上欣赏一下花花草草，沐浴一下阳光，当然今天石家庄是阴天。至少是能沐浴一下新鲜的空气，呼吸一下，对不对？也没白毛了劲儿，也挺开心，特别开心。最主要的是能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聊天儿，对不对？聊聊最近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节目里边和大家互动一下，读一读大家的留言，然后大家听我发发牢骚，我真的觉得这一天就会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幸福啊。刚才那个新闻真的是太抽象了，那有些新闻就是很抽象啊，你看现在不是有 AI 吗，有些新闻它是真的，但是它抽象到以为你是 AI 瞎编的，它非常的不真实。之前有一个巧克力大劫案，大家有印象吗？说就是大家很怎么说，很了解了啊，就是瑞士的食品巨头，它比较出名嘛，雀巢公司，对不对？大家很熟悉啊，大约41.4万块，总重量达到12吨的巧克力被盗了，朋友们，12吨巧克力连车带货没了，不翼而飞了啊，飞了。据说这款巧克力被设计成了 F1 赛车，外层是牛奶巧克力，里面有酥脆的谷物和威化脆，乍一看就觉得是假新闻，对不对？但这其实是央视四套并且央视网都报道过的真事儿，你就感觉 AI 编都编不出来这么离谱的新闻。所以说朋友们不用焦虑啊， AI 终究是超越不了人类的。还有咱们上周聊过一个，当然这个新闻就是很久了嘛，说是有些东西不会有人造假，当时咱就说到了硬币这个东西不会有人造假，为什么？因为36岁的钱某去上海做生意失败了，但是他意外的发现说上海有制造游戏机币的机器，然后这哥们一琢磨啊，脑回路也是比较清奇，说哎，游戏币也是币，这硬币也是币呀、啊。那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造假硬币呢？哎，说这个说完之后，他就直接伙同另外两个人啊，有亲戚有朋友的，反正啊，投入了18万的成本，最终造出来16万硬币，很快就被民警抓获了哈、啊。就是你造的越多，亏的越多，就属于是。游戏币也是币啊 ，Q 币也是币，你咋不造呢？说到 Q 币，确实突然就感觉很久没有提到过 Q 币这样的一个虚拟货币了，都开始说比特币了，是吧？现在。

今天互动话题咱们就不再就是弄一个专门的互动话题了，大家就畅所欲言呗，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想聊的想吐槽的想发表的意见和想法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留言说一说互动一下。你想离什么话他就说很好奇糖豆听你的节目吗，你放心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豆姐好不容易休息对不对，你知道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听节目那就好像是在上班，尤其是听自己做的节目那绝对就是跟上班没什么区别。好不容易今儿中午豆姐能休息了，你让她听午间道。故事会老师也来打卡了，说石头老师中午好，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啊，这里是1024午间道。越来越好说，惊喜盲盒来的就是很惊喜。早上评论圆圆的节目，即时客户端一打开评论，看到10遍，又打了导播电话确认我中奖了。莎莎还艾特我是莎莎姐吧？啊，对，莎莎就是莎莎姐，圆圆就是圆圆姐啊。那不出意外的话，明媛就是明媛姐。对，也再次提醒各位，河北音乐广播也是持续的给大家送福利。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依然是会送出5份由延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啊。每一份饭饭盲盒呢，包含了30串任选的这个串串，免费吃的，就是30串任选，什么牛肚啊、毛肚啊。各种肚啊、掌中宝啊、小菌干啊、各种干啊，就随便选，通通是免费。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呢，就是有机会拿到今天的饭饭盲盒了。另外各位没有拿到这个惊喜福利没有关系，要记住所有咱们1024午间到的听众，只要参与了活动评论呢，到店即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啊。快520了对不对，带着优惠去约会哇，横爆了真的是。好了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聊一聊最近开心的、快乐的、难忘的、有趣的事儿啊，或者是生活感悟都可以分享出来。1024午间到，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呀，为了减肥我已经很克制了，可还是一斤都没瘦，我还甚至越减越肥了。
2: 不得不说，想要减肥成功真的是太难了。快听听下面这几个让你偷偷长胖的陷阱，看看你有没有中招。一口一个薯片的快感，大概就是这世界上最解压的事情了吧。它薄脆香，追剧下午茶都少不了它，谁能不爱它呢？但是你知道当你吃完一大包薯片之后，需要围着400米操场跑几圈才能抵消热量吗？15圈，手里的薯片还香吗？
1: 哟，又喝上奶茶了，你不怕胖了？
3: 还好吧，我特意要的是3分糖。
2: 上海市消保委曾经对51款不同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做了检测，你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即便是无糖饮料，都含有糖分，糖多糖少，取决于奶茶里还加了多少小料。当你准备买水果，面前有石榴、西瓜、牛油果，大概率情况下，你会买哪种水果呢？如果你在纠结热量，那么我告诉你，牛油果的热量是每100克171千卡。石榴的热量是每100克83千卡，而西瓜的热量是每100克31千卡。怎么样，是不是果断的选西瓜呢？那么恭喜你选错了。别看西瓜的热量低，但架不住你一炫就能炫半个呀。半个中等个头的西瓜能有4斤左右，那可是600千卡的热量啊。为什么不担心吃石榴牛油果会长胖呢？因为包石榴类吃牛油果贵。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问候您周末的周末好，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没有聊就是固定的话题，就大家想要分享的什么开心的、高兴的、难忘的、有趣的、想要吐槽的事儿或者生活感悟，都可以就是通过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分享出来。咱们午间道嘛，中午的时间，对不对？聊天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都可以聊啊，朋友们。月鸟说石头，看到你的抖音之后呢，我也开始每天喝咖啡消肿了，是不是喝咖啡能够减肥啊？怎么是我呢？你就是你这咖啡也好，玉米须也好，什么还有祛湿茶啥的，他们最终效果可能就是去水肿。去水肿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咱划重点了，就是说它去水肿，它只能是去水肿。如果你是真的胖，喝这玩意儿啥用都没有。啊，你头一天你可能喝水多，然后你身体水肿了，你喝那个它是能够在视觉上看着瘦了，但你说它能减肥，那个掉什么热量啊、脂肪啊，那不能啊。但我有一个小妙招，为什么我每天会喝咖啡、喝拿铁？尤其是我在吃饭之前喝一杯拿铁的话，确实顶饱。就我喝一杯那个。我不知道是刺激肠胃，我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不是太建议大家模仿，但我真的就是饭前喝一杯拿铁可顶饱了，就吃饭的时候也没啥胃口，就不饿。智华教育小王说，中午好大石头，这几天终于听到了经典歌曲，说刚才那个小刚的寂寞沙洲冷，对不对？待会儿还有个经典呢，最近老流行了，就那个拉丁舞版的，哎，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对对对对对。Mr. 你说实在，我们特别期待你和唐豆换班，就是周一到周五是你，周六日是豆，敢不敢换？只要大家喜欢，对不对啊？只要大家愿意，您怎么说，我怎么听？对，您衣食父母呢？您想让我跟豆在节目里边唱二人转？那我俩也得唱。Major 说古人太酷了，是你录的吗？感觉声音非常像，不出意外的话那确实是我的声音啊。Helly 说石头好 ，Hello 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天天，晴朗说中午好，对对对，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君说石头那边有没有下大雨呢？今儿终于是凉快了，哎呦，昨晚上我开窗户睡的。哎呦，把我冻醒了。今天石家庄是阴天，我不知道现在外边有没有下雨，但是我来的时候是阴天。

哇，真的热坏了，就没到夏，就没到那种酷夏呢，就那种闷热感，一天换两身衣服。再次提醒各位，就是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惊喜盲盒，也是能加入到今天的惊喜盲盒这个环节的。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范范盲盒啊。每份盲盒呢是包含了30串任选的免费的串串，对，就您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那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的 APP 上，然后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拿到今天的范范盲盒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午间到，
5: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哎，您那边天气怎么样啊？如果是已经阴天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准备好伞，好吧？我就没带伞来，这纠结一会儿下雨了该怎么走呢？啊，被动的加班吧，要至少单位还有免费的水喝，是吧？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分享出来，或者是对于生活的感悟，怎样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没准他说最近刷到了一首歌曲，就是王安宇跳刚才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对那首歌，特别希望以后的孩子可以像王安宇一样自信大方。一定会的，真的，朋友们，不要觉得说明星距离我们有多远，不夸张的讲，实话，真的，王安宇在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就是我的同事，就他的这个同宿舍的还，对，就是我现在的同事，所以就如何呢？又能怎，对不对？小薇说：“石头，周末快乐。最近被这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首歌洗脑了，在家里边边看边学裁判舞。”真的，我刚才在直播间里边听这首歌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自觉地扭动了起来。

秋森啊，石头哥最近发现知了的翅膀非常的薄，多薄呢？薄如蝉翼。啊？那照你这么讲的话，这个石头非常的坚硬，有多坚硬呢？坚如磐石。可可说，从网上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纠结买贵的却买喜欢却贵的，还是买不太喜欢却便宜的。人生来纠结，对不对？我打小就很纠结，朋友们，就是纠结什么呢？我小时候就纠结说，我到底是干自个儿喜欢的工作呢，还是干工资很高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呢？长大后发现说自己只能干自己既不喜欢同时工资还不高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生。就好比是我攒了一堆东西要买，但就是没有攒出钱。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能加入到互动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出现一丁说，刚才点外卖看到了一家店写着福利产品，是一瓶可乐啊，标价是1毛钱。我非常开心的加了购物车，发现打包费3块。你就看吧。就有些老板那点心眼子全用这事儿上了，就我。你老话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吧？买的不如卖的精。这亏本的买卖，人家平台和商家肯定是不做的。但有时候为了凑个满减，真的要算半天，并且要货比三家。我之前遇到过一次什么呢？就是看着就点外卖的时候，满减力度挺大的，比如30减15啊，40减20这种半价。但是店里有一半多的东西都参与不了满减，为什么呢？因为都打折了，就是它两种优惠不能同时用，打折产品不能参与满减。你要是想参与满减的话，你必须不能加购打折的商品，就甭管打几折，99折也是折，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能买吗？能，但是就买了也很贵，米饭恨不得给你8块钱一碗的那种。就让你算数算半天，你数学不好你算不明白，你算来算去你也发现不便宜。本来咱们点外卖是吧，凑满减，商家非得让咱们算数学题。我现在点外卖很少了，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咖啡或者是果茶啊。为什么不爱喝奶茶呢？因为我不爱喝奶。我更喜欢说这个果茶，你包括喝咖啡也是，我喝果咖比喝奶咖要多一些。然后我上大学那会儿点外卖比较多，那时候就是还没有美团外卖呀、饿了么，那时候没有呢，淘宝外卖更没有呢，都是小公司找到我的同学们，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大学学生，大学生们做兼职，一单是给提几毛钱、5毛钱什么的。所以那会儿点外卖呢，都是学校里的同学直接给我们送到宿舍里边，床都不用下啊。朋友们听好了，床都不用下。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体重178斤。以前吃饭还得下楼去买啊，要不你去门口人外卖送过来，你去开门。结果你让我大学人直接给我送宿舍，直接送床上那种体验，你知道？当然胖点没什么不好啊，朋友们。正所谓远怜七分财，这不富也镇宅，是吧？

越来越好说。今天快乐的事儿就是我中奖了，中到了咱们的惊喜盲盒。不快乐的是儿子又要交课外班的费用了。另外再说一句，刚才的那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哎，那首歌非常的好听。我看到鱼池里的鱼听了都舞动起来了。你看这个水池此刻变成了舞池，是不是？教点瑜伽馆，他说非常巧啊，打开广播就听到刚才这首歌，我这个中年老阿姨也不自觉地开着车就跟着扭动起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咱开车咱不讲动的啊，我也学了好几天，就是跟不上溜是吧？张不开嘴儿，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 ？So， 爱的朱大哥。对，继续让大家再次的扭动起来。来自 L 网萧亚轩《爱的主打歌》，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脆皮年轻人。近日，脆皮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打喷嚏腰间盘突出，伸懒腰脖子断了，憋笑导致鼻动脉破裂。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仅一个月就接待了1700多名脆皮年轻人。脆皮年轻人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虽然年纪轻轻，身上毛病却不少，像个脆皮儿，一碰就坏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的脆弱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第一种 Vulnerable，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个词表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既可以指身体上，也可以是情感上的。第二种 Fragile 这个词可以和上一个词互换，但是语气更为强烈，尤其是指容易生病的，而指物品时就是指容易破碎的。比如我们在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如果里面有易碎品，就会被贴上 Fragile 易碎的这样一个标签。现如今大火的安体罚酒Anti-Fragile 这首歌就是在 Fragile 这个词前加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表示反脆弱。 Now you know my name, Anti-Fragile。 值得注意的是，体质变得脆弱很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征兆，而长期熬夜缺乏锻炼又加剧了亚健康的状态。年轻人们，青春没有售价，住院不在当下，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可长点心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哎呀，又到了饭点了，大家中午都吃饭了吗？要吃什么呢？我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和我儿子就是去。

楼下扔垃圾，然后当时被我儿子给教育了，他说爸爸爸爸，学校老师教我们了啊，垃圾这东西要分类，有害垃圾跟这个厨余垃圾都得丢在专用的垃圾桶才行。说实话朋友们，当时我的内心一阵波动啊，自愧不如啊，因为不光现在的小朋友都懂得垃圾分类，就咱们的古人其实也是垃圾分类的。

0: 今儿正好是聊到了垃圾分类啊，当时我就琢磨说，古代也没有垃圾处理站，对不对？那古人的垃圾是不是扔得满大街都是呢？出于好奇心，我就仔细的研究了研究，查阅了各种典籍跟资料。这研究不要紧，哎，结果跟我想的完全相反。因为古人呢，不仅会垃圾分类，甚至还会回收再利用。根据《周礼》当中的记载啊，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了城市卫生管理的相关的这样的记载了。后人也有注说，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侧有狄狼室，涤除道上之狼户而使之清洁。这个狄狼室，狄就是那个洗涤的那个狄，就类似于现在城管和环卫职责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工作。那到了唐代呢，管理卫生的法规也不断的发展。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啊，乱丢垃圾那是要打60大板的。唐玄宗当时下过诏令说，不能随便在城镇里边挖坑取土，所以就会有专人呢把垃圾运送到城外，要么就填埋，要么回收再利用。你比如粪水可以施肥，草木灰可以用来清洁。另外啊，根据记载说，长安富民罗会以替粪为业啊，也就是说长安有一个叫罗会的人啊，靠的就是回收垃圾、倒卖垃圾，最后成为了富翁啊。之后到了宋代，对，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街道司，月薪钱2000，青山子一领，专门负责清扫街道啊，就是说清扫垃圾啊，清扫街道啊，每个月领2000钱，另外还给一套那个工装，对吧？青山子一领，大约呢就是现代的环卫的雏形就有了。再多说一嘴，根据古代的考古学研究发现，说唐朝的长安城就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排水排污系统了，东西两室有砖砌的那种排水的暗沟，最后是汇聚到大街两侧的明沟以后，统一一起排出城外。当然了，毕竟古人这个处理污水的手段有限，所以说这些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出城外，还是会对当时的生态啊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你像是河道的阻塞呀，你包括这个地下水污染呐，这种事儿在当时呢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做好垃圾的分类，既为自己，也为家人以及后代啊。好了，时间来到12:21，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无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于张杰的《这就是爱》。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周末你那里下雨了吗？据天气预报说啊，现在石家庄马上就要下雨了。虽然说雨还没有来，但是已经感受到一丝久违的凉爽了。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但是夏天依旧给我们带来了提前的那种炎热的感觉。天气一热，人就容易焦躁。不如来听一下这首歌来平复一下啊。同样也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显得非常的温柔和安静，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百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So hot，
6: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搜号的要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一首经典歌曲《带我走》，由吴青峰包揽词曲。这首歌呢是杨丞琳从可爱教主转型到成熟唱将的里程碑，也是以英式摇滚的张力唱尽了孤独与奔赴的勇气，是一代人的青春疗伤金曲。用坚定和饱含力量的声线演绎，情感张力十足，也是杨丞琳用歌声完成的成长宣言。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也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杨丞琳《带我走》。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 21.9 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15号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会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近期，税务部门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对其作出追缴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涨 10%。必须熬夜的话可以选下半夜，医生表示睡眠是有睡眠分期的，一般来讲上半夜的时候深睡眠的比例比较多，而下半夜尤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往往是浅睡眠和做梦的睡眠比较多，医生建议大家有事要做可以早起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尽量不要熬上半夜的那个觉。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以上资讯由思达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来自于五月天的拥抱，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语言会有欺骗的话，那么一个人的动作，无论是身上的还是心里的动作，是骗不了人的。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歌曲当中的动作。下面这首歌的动作呢，就是思念啊，虽然不是明显的动作，但是当你自己不由自主的去想一个人，那或许你应该重新审视你们之间的关系。一起来听张雨生《天天想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

0: 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这个旋律一响起，就好像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那个盛夏，那种青涩的心动，那种小美好，全都藏在了歌声里面。这首歌整体是轻快流行的甜系编排，用钢琴、木吉他为主，搭配了轻快的鼓点，还有简简单单的贝斯，还有合成器的音色。整首歌没有复杂的矫情的词句，句句都是青春里面最纯粹的小美好。如果说亲吻是表达爱意，那么分别和亲吻结合在一起，就是有一种不舍在其中。一起来听经典的《吻别》。

0: 秀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

0: 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干巴巴的，还时不时干痒过敏，发红起皮，这些其实呢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的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门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星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你好星华。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它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

0: 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的，杏华，感谢你的分享啊，听着都非常的心动啊，大家可以赶紧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抢购了。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接下来来聆听一首跨越岁月依旧经典的金曲，来自于那英的《征服》。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会让你充满回忆啊！感情里面最难得的不是输赢，而是心甘情愿的沦陷。就像这首歌声，让我们听懂爱里的牵绊和执着吧。一起来听那英的《征服》。

0: 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轻快活泼的旋律一响起呢，就会被青春的元气所包围，暗恋时那种羞涩心动，对爱情的浪漫憧憬，都藏在这首清甜的歌声里面啊。简单直白的喜欢最是动人。下午的1:52，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

0: 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平山县第二届517摩旅旅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石家庄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今天的23点开工，工期截止到9月30号。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和志诚街。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学院创新中心近日完成了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号消息，多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看呢看，是一首听起来甜美又简洁的小情歌。在爱情里面，我们会把某些温柔只限定的给一个人。张杰和谢娜两个人从最初的不被大众看好，到现在的全网祝福，大家也见证了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坚定。等到现在，之前所有的曲折都变成了曾经的故事，也就变成了时光当中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见证。那今年呢，张杰最近还出现在了谢娜的个人演唱会上，两个人看起来默契十足，恩爱无比。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的下午好。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呦，一天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走，下班了，咱去哪聚聚呀？
2: 啊，你还不累呀？我可不去了，我宁愿赶紧回家躺着。
3: 对呀，你说这人和人之间的精力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4: 一定程度上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和后天生活方式状态有关。遗传因素，有的人天生就拥有更高的能量代谢率，可以在消耗较少能量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工作，不易感到疲惫。后天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爱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睡眠不足等等，缺乏锻炼，导致新陈代谢速度减慢，加速疲劳感的产生，情绪障碍，长期的压力焦虑都可能会让人精力不足，药物副作用以及自身潜在的其他健康问题。排除疾病因素，如果你总觉得没精力的话，建议你这样做：饮食规律，营养均衡。另外，缺水也会降低氧气和营养物质在血液内的输送能力，让人体感觉疲倦，建议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等到渴了之后才想起喝水，坚持锻炼，赶走疲劳，建议多做有氧运动，每周坚持锻炼三次，每次运动20分钟。规律作息，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养成午睡的习惯。心情愉悦，别太较真儿。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学会积极调节，培养些兴趣爱好，短期旅游、爬山、远眺、摄影、绘画，这些都是缓解疲惫的好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

0: 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其实是唱给温暖的集体的一首歌，相亲相爱一家人，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里面的人的关系像是家人一样，令人松弛跟温暖。14:19，这里是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是饭饭版，请大家来吃串串。如果说你也喜欢吃元记串串香他家的串串的话，也可以来抢这个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呢，是每个节目会有5份，每一份包含30串的免费吃。那抢到它的方法也很简单，和本月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然后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评论就有中奖的机会了。那如果说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留下评论的人都可以到店享受95折的折扣。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来抢30串串串免费吃吧。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哈，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想要去吃的话赶快来回复吧。

历经千帆，我们会最终发现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朴树把这份发现写进了刚刚的这首《平凡之路》里面。那今年的夏天眼看着就要来了哈，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夏天带来的黏腻感，那就尽量在夏天里也做个爽快的人吧。我们来听听那些不纠结的歌。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袁娅维的这首歌说散就散，这首歌的曲风并不是袁娅维平时所喜欢的类型，在当年的导演的劝说之下，他被背后的故事所打动之后，决定尝试着来演唱它。那没想到正是因为这首翻唱歌曲，令当年的他名声大噪。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当我们携手走过了高高低低的人生路，就能够体会到感情的强大跟坚韧，而当我们经历过伤感和放手的那个时刻，又会感受到感情的脆弱。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方方的这首歌叫做《不确定》，轻易的能够承诺永远的，其实可能都是年轻人。在历经了一些世事变迁之后，大多数的我们开始谨慎跟克制，我们会珍惜过去和现在，也会适可而止的判断未来。面对令我们慌乱的不确定性，也学会了跟随当下的内心。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毛不易的歌《像我这样的人》。

0: 算不算是一种好事？嘿嘿嘿。你说你喜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东转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域是有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6，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跟大家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福利了。我们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送出5份泛泛盲盒。那本次盲盒也是由元记川站乡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每份的泛泛盲盒包含了30串的串串，任意免费吃。比如说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啊、小菌干，您看看您喜欢吃哪款，通通免费。怎么参与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盲盒或者是串串都没有问题哈。点击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您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了。特别简单，只要您留言说说您喜欢吃哪种串串就可以获得。那除了这个30串的任意免费的福利之外呢，如果您没有抽取的话，那么您可以参与到活动评论，到店就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家里面的装修以及布置。那有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留言哈，比如说进门就是餐厅，然后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每天要堆着一堆的鞋子，然后看着他来吃饭哈。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我们家没有玄关，家里面呢还总是爱开风通窗，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个如果邻居路过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把家里面看得一清。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我们怎么解决这几个问题哈。首先就是我们的隐私和这个安全感怎么建立呢？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玄关的这种户型，我们可以自己去制作一个玄关柜的一个设计，把它做成一个假玄关，避免的这种进门就可以看见里屋的这种情况的尴尬哈。这样改变之后呢，保护隐私的同时呢，还能增加我们的储物的空间，也能起到一个分割入户空间的一个作用。第二点就是，除了做一个柜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玻璃的隔断哈。因为玻璃呢，你可以选择这种营造的整体的这个情况的造型的氛围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做到一个黑细框的这样的一个框的一个玻璃。再有就是储物，像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打造一个柜子啊，这个除此之外，其实还可以放置一个铁艺的置物架，不但呢能增加玄关的空间的通透性呢，还可以起到展示和置物的一个功能。在您家您有玄关吗？您的这些玄关是怎么处理的呢？都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看到了志初以及 Pony 的留言哈，您就可以点击我们今天的泛泛盲盒，然后留言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30份串串的免费试吃哈，也祝大家抢得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没错哈，我们今天继续

在送奖的话，如果你想参与，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串串来参与哈。刚刚还有一种情况，有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小幸运留言，他说我们家一进门就是餐厅，我怎么改造呢？确实是哈，如果一进门就看到餐厅，那确实这个容易影响我们就餐时候的一个食欲哈。那我们不如先定制一个餐边柜，你可以选择就是靠近门的一侧的墙面哈，定制一整面墙的餐边柜，然后通过了这个通顶的一个设计，中间留空，你上面的柜子是可以放一些日常用品的，中间放一些比如说饮水机啊、咖啡机啊，日常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基础上哈，还可以根据这个户型进行一个定制，就是在餐边柜的里面增加一个烤箱哈，也缩短日常的烹饪和取餐的一个动线。或者你在这个餐边柜旁边啊，再做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小衣柜吧，就是你回家以后就可以把这些衣服呀、包包啊挂好哈，也提高了你整个的区域的一个利用率。在网上我也看见过，就是你可以定制那种卡座，就是用这种卡座然后分割玄关和餐厅的区域哈，比那种传统的餐厅的设计，卡座的这种设计，就我们去餐厅吃饭，你就看见那个卡座是跟墙连在一起的哈，它好像比较有这种时尚的调性哈。除此之外，其实它实用性也挺强的，你上面可以坐人，底下可以做成储物柜，然后还起到了一个分割的作用。心飞扬说，我们家是进门就是厨房，怎么改啊？咱就说真的不是给我出难题的吗？一进门就是厨房哈，那就这个做个岛台吧。我个人觉得可能做岛台只能遮盖一部分哈，但是岛台真的挺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做中西厨的一个区域，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当你吃早餐或者是办公、孩子学习都没有问题哈。要不就做一个水吧台，大差不差就是这个意思哈。总之呢，如果您家里面确实有一些户型有一些头疼哈，那就可以从网上找各种各样的示例图。当然了，其实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考量，因为每家每户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平时在家也不做饭，那岛台和玄关可能就浪费掉了，那这个时候还不如做一个隔的这样的一个柜子，或者说我们做一个移动式的一个推栏儿，也起到了一个就这样的一个隔断的一个功能哈。但是我觉得平时要不做饭的话，你可能那个空间应该也挺干净的吧，那这个时候也不怕有什么人看到，或者说这个影响你用餐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了。您家的户型正常吗？或者说您喜欢您家的户型吗？有一些这个家装的巧思吗？都欢迎您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很多朋友对于阳台装修存在着误区啊，觉得你看我把阳台铺了地砖哈、啊，跟客厅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一个晾衣服的地儿哈、啊。也有的朋友觉得我养点花吧，但是觉得养时间长了呢，收拾挺麻烦的，而且呢，阳台看着也不干净。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功能过于单一的阳台化给它丰富一下呢？首先，如果东西特别多特别乱的话，那解决方法第一名就是要做收纳区了。在阳台的区域做收纳的设计非常的重要哈。传统的收纳肯定是吊柜矮柜我们组合起来，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我们的工具柜杂物柜哈。怎么做其实也很方便，有的朋友是打造一个这个顶天立地的柜子，有的朋友呢是选择我做一面墙的洞洞板，有的朋友选择这个置物架来分离一下哈，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来考量。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在阳台我们晾衣服，尤其是北方家庭哈，有的时候呢要注意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把阳台同样做成这个洗衣房或者是一些区域，那我们一定在水电的方面要提前布局，就是如果我们拿到新家钥匙的时候啊就要考虑了，比如说排水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插座等等相关的问题哈。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是把阳台隔出来一块作为休闲区，那么在靠窗的地方放上绿植增加生命力，另一侧呢插几啊沙发啊蒲团啊小凳子啊都可以去打造啊，成为了一个迷你的茶室，边喝茶边晒太阳也是非常惬意的。再有就是如果我们在阳台方面哈需要做这些洗衣区以及要打造一个小花园的话，那么一定要在我们装修前做好防水的措施哈，不然以后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桌儿你的地板啊，真的是白瞎了。建议大家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防水的涂层做高一点哈，做的稍微厚一点。也建议大家哈，这个阳台的区域就不要再铺木地板了，我们就用瓷砖来代替。其实把阳台布置好了还真的是这个挺好看的，而且还提高我们的生活情调啊，而且还可以这个有多种可能性，洗衣区啊，迷你茶吧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小花园的一个区域都可以在阳台的方面实现哈，主要我看我们的日后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您在阳台方面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啊。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泛泛盲盒，没错，我们今天在送出来的是30串免费的串串，任意来吃。那么怎么互动参与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串串，里面有一个链接啊，是有一丢丢麻烦，需要您下载到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在活动页面评论哈，建议您下一个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在用，同时呢，我们每一个活动、每一个送奖哈、每一个礼物都会在此抽取，那您就可以这个留言了，留言评论哈，参与我们今天的泛泛盲盒的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也是感谢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的赞助支持，也祝大家抢得开心，抢得愉快。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中医药医疗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

0: 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受到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于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位列超级杆位赛的第3名。文娱方面，歌手2026首发阵容揭晓，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大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9位实力唱将齐聚，5月22号起每周五的19:30现场直播。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给你一路畅听，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你别说，这一个人上节目就是不一样啊。周末好，各位，我是子琛。今天呢周六，同时呢下着雨。刚才预报当中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的这个雨应该也是断断续续一直下着。明天石家庄还会有大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您带好雨具啊。随时我们也为您关注路上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同时来我们的节目还开通着视频直播，同步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没有声音，视频直播间没有声音吗？不行，看来这节目没四达确实不行。待会儿我来操作一下啊，大家没事儿。现在如果说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既看着视频，同时你还可以听着收音机。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来安排的啊？最近看到有网友发帖说，到底谁在周末极限旅游啊？就是看到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在周末的这两天的时间，抓住机会周边的开车去转一转，甚至两天的时间还会打个飞的，甚至还会去到国外去旅游的。有朋友就留言说，周末不请假，打工人48小时极限出国游，发了这样的帖子，就是利用高铁票和飞行的优惠票，打工人周末出游的这个半径正在迅速的扩大。想想看，从周五下班再到你周一回到工位，你可以从上海去往国外飞，也可以从杭州，你比如说飞济州岛。其实尤其是从比如说咱们京津冀河北这边地区，你如果出国的话，往韩国这边飞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是吧？这个或者双休的话，甚至有朋友还再大胆一点，我冲出亚洲。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周末两天的时间，你真的如果说出境游、出国游的话，你可能会唯一考虑的就是这个韩国这边，或者说往东南亚这边走，泰国这边、马来西亚。有朋友留言

上海工作的一位博主，他的名字叫 Stark， 他呢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仅在2024年这一年就打卡了有43个国家，全年飞行累计达到了80万公里，相当于是从广州往返北京达到了200多个来回。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精力真的都太充沛了，这样的人气血应该很足吧，就是干什么事都应该都会成功。当然很多网友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啊，就是高强度的这种旅行虽然听起来很震撼，但如果说真的让你实际操作一番的话，就知道你这个假期休息的得有多累，甚至两天的时间比你上一个月的班都累。因为你想两天的时间，你基本上如果说你想出个远门的话，都是花在路上了，你很难去好好的体验一座城市，再考虑上机票住宿的话，性价比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当然有人认为说，比起体验目的地那种广阔度，这种特种兵的旅行最精彩的其实就是从一开始的策划，中期执行，后期回味，整个一整套下来你内心的那种充沛感。虽然说我这种这精力不是很足的人不太理解，我试过周末最极限的，你比如说就是晚上突然跟朋友兴致来了，开上车，你比如说往山西那边跑一跑，这就是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因为毕竟周末两天嘛，当然大家都很想去去班味儿，一到周末时间出去转一转，好像一上高速所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不开心的烦心的事就都抛到那个尾气后面了。当然想问问大家，您试过周末的特种兵旅行吗？如果说给你两天的时间，周五晚上出发，周一的早晨回到工位，你试过最极限的这种冲刺是从哪儿到哪儿？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或者说你所在的地方，你觉得如果说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玩得不错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安利分享一下。今天下着雨，一起来聊聊出游的话题，来听到陶喆，找自己。

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提示一下。今天报了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所以大家这个周末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我们看到这是像张家口啊、承德啊、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今天都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明天可能这个雨势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还是慢慢扩大的一个趋势，大家出门的话留心一下啊。刚才经历了一小小的一点点小的波折之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目前是恢复如常，大家可以在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大橙子聊天室的，其实您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画面，同时参与到今天的抽奖。因为昨天我们没送这个奖品，今天呢我自作主张我们送俩啊，送俩奖品。今天第一小时我们会有一波奖品，第二小时还会有一波奖品，稍后的时间截屏给大家送出来。现在你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一个大头，一个巨大的头。你们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刷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什么视频的时候，你如果说看到某一个直播间本身其实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如果说那个视频那个机位它放在了一个很出其不意的视角，你就想多停留一会儿。所以说今天我只能是以视角取胜了，现在是怼着我大头，稍后的时间可我就试试什么怼鼻孔什么的，不行那就真没人看了。就开玩笑啊，今天和各位聊一聊有没有试过周末特种兵旅行，出去周末两天时间出过最远的门，大家是去哪儿，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唠一唠。 Musa 他说，我身边的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自己的旅行安排，在工作日买好机票，到周五晚上下班直奔车站，周六到达，然后玩一天，第二天再坐飞机回来。不过这样挺累的，个人觉得有一种神庙逃亡的感觉。还有郑娟说，特种兵旅行过一次，太累了，直接就发烧了，而且不是很特种兵，只是十一二点起来玩到晚上的九十点回酒店，就这还身体特别不舒服，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试过了，因为感觉身体素质不允许我特种兵啊。还有朋友说，瑞说，听你说完，我觉得这些特种兵旅行，周末特种兵都是牛人。本来计划周末在省内走走的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看看出国的路线了。咱们还是别上来一下子强度就这么大啊！欧欧说，说实话，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利用周末的时间有去过首尔和清迈，说实话足够了，但是也觉得真的特别的累。就是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很喜欢这种利用短时间里边密集出行，出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项目，这样的生活。但是好像但凡人一到中年，一切尽在滋儿中吧。我们视频直播间来听到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0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哎，好吧，思达不在，好吧，这是我自己演的。虽然他不在，但是他永远在我的心，不是，永远在大家的心，也不是。这样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吧，好吧，我们待会儿马上就要抽取今天的奖品。大橙虽然说今天人不全，但是我们今天的奖品是 double 分的，我们是乘以二。如果说我心情好的话，我可能再多送一份，送三份也行。视频直播间怎么进来呢？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现在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底下这个评论区里边聊的也非常的火热，或者说最简单的，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回大橙子三个字，你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了。但是如果说你想参与抽奖的话，需要给我们这个刷起来什么什么什么子琛真帅什么的。哎，对，你一刷起来，一滚动起来，然后我一截屏，到时候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了。所以说你还是得点击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里啊。七八月的狮子说完了，人格分裂了。哎，来吧，先猜一轮歌。接下来呢，音乐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接下来呢，用一首歌的词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需要你猜出来这是哪两首歌，好吗，朋友们？大家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答题，好吧？猜一猜这是哪两首歌？听听看。

中间那段当你们没听到。我不知道就是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直播会不会觉得有点干巴巴的，因为在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没有伴奏的声音的，就是全是我自己在唱。当然这就更考验本人的音准了。无妨啊，可以来猜一猜这是哪两首歌。来吧，我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没有朋友答题的。行，挺给面子，还真有人答。正确答案呢，就是知足和小苹果啊，就是这么。

哇，一放歌曲，我们就开始这一轮的抽奖了。话不多说，说开始抽奖就开始抽奖。正确答案呢，就是知足和小苹果。王小南也答对了，还有一片繁星，还有小林。有朋友说完了，捧哏的今天没上班。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天气。今天真的是天气不晴啊，今天确实有雨啊，而且今天全省目前来看的话，到夜间也都是阴天的状态。像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有中到大雨的，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天气。明天夜间到十八号，像坝上地区也是阴转多云，张家口的东南部，还有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鸡翼南地区都是有阴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石家庄明天是大雨天气，20到2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确实这两天也是阴雨比较密集，尤其是明天的话，这个雨势还会有扩大，范围上和强度上都会有扩大，提醒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您一定带好雨。

0: 语句。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啊。另外我们的节目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现在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一个大脑袋。今天就因为直播间就我一个人，所以只能以视角取胜了。待会儿我打算把这个手机放到那个我们那个房顶上去。刚刚呢，我们是抽取了今天的第一轮奖品啊，恭喜一下七八月的狮子这位朋友终于拿到这个奖品了。七八月的狮子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友了，之前特别有意思。我们如果说抽奖截屏送最后一位的这个 ID， 他就会蹦到倒数第二个。等我们说我们要今天抽取倒数第三个，然后七八月的狮子的 ID 就在最后一个，总是能完美的避开。但是今天精准的选中。所以说坚持它是有意义的呀，朋友们。今天我们会送两轮奖品，应该说是至少送两轮奖品啊，稍后还会有，所以说各位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链接里来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最直接的，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下一轮我们的抽奖的关键词就是狮子，把狮子这个词滚动起来，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抽奖啊。同时呢，今天您看是5月16号了，昨天晚上这场直播，我们520的直播，我和思达带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如果说您还有想购买的，想在520这个有仪式感的日子向另一半表达爱意，送出惊喜的，这一周我们的520宠爱季还在继续，反正最后的两天时间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星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你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 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0000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两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

0: 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再来关注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6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

0: 过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大家好，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我是子琛。你看，没四大在就是不行，这一下子吧，就感觉好像这直播间里缺了点什么。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进行，而且上小时已经开启了第一轮的抽奖，接下来我还会来第二轮抽奖。那心情好的话，我再来一轮抽奖。今天我觉得抽三轮也不是不行吧。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此时此刻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一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大橙子三个字，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同时呢，如果说想参与今天的抽奖，需要打开这个视频的下面这个界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在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啊。上一轮中奖的是一位叫做七八月的狮子这位朋友，所以待会儿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抽奖关键词就是狮子，大家可以不断的在屏幕上刷狮子两个字，稍后的时间就从所有的回复的朋友当中抽选一位，送出今天第二轮的奖品，也是大橙子我们的一个文创包包，一个很漂亮的、很精美的一个毛毡包啊，会送给您。说到这个包了，毛绒包、毛毡包是吧？但是你看最近比较流行的这几年，好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绒玩具。看到最近有一份年轻人毛绒玩具报告，说超过90%的年轻人购买过动物款的毛绒玩具，00后喜欢狗狗玩具，95后喜欢小猪玩具，85后喜欢小狐狸玩具和小海豚玩具。我想问，就是这个玩具报告，它都统计的是谁呢？但是能看得出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咱们中年人啊，对于毛绒玩具确实欲罢不能。一方面嘛，确实可爱。而且毛茸茸那种手感摸着也特别的解压，特别的舒服。还有呢，就是潮流联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奇品牌的联名款，你会觉得好像这个造型设计它就是有很有那种收藏的欲望，花点钱给自己高兴嘛，是吧？说到花钱了，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到手机降价，这是从15号的0点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了1000块钱，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的系列是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能够便宜2000块钱，到手6999。还有就 iPhone 17 Pro 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系列也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同样的，包括也有像华为 Mate X7 也有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达到3000元。5月14号，小米手机官微也是发布，这个通知说到小米15 Ultra 系列售价也是直降1500元。好像我感觉前段时间没多久之前，我们还刚在节目里说到手机涨价的消息，现在又说降价，那这么一涨一降，它不等于没变化吗？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算过这个总账的？那这总的算下来，它到底是涨了还是降了呢？不过确实，现在如果说大家在花钱这件事上，很多人其实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之前我还看了我一期视频，就是你如果说买衣服的话，200块钱你觉得哎呀有点贵，但是如果说你和朋友和家人出去吃吃喝喝，你觉得200块钱吃顿好的，你觉得吃，这钱咱得花。

后来看到说你花钱的方式其实是能够很好的暴露你性格的，很彻底的暴露你性格。说挣钱是门学问，花钱呢是门艺术，钱品及人品。包括有哪几种型号呢？及时享乐型，就是当下的快乐最重要。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好像买吃的的话你就愿意多花点钱，因为你当下你能够感受到食物美食带给你的那种及时性的快乐。但是衣服你总会觉得好像我现在穿不着，我不能买了之后立马我就穿上身，我得等到什么场合才会穿，或者说我下单之后它还在邮寄过来，也得有一个周期。你会觉得这种快乐不是当下你能马上享受的，所以你就会犹豫。还有就是一种原则叫他人优先型花钱，就更看重慷慨的情谊。这种就是花钱的时候总会优先考虑别人，宁愿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家人或者朋友过得更好。这种人我最喜欢和他交朋友了。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细水长流型，觉得钱是生活安定的底气。这个其实也很多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方式，过好眼前，规划好未来，不提前透支幸福是很多人的选择。信赖物尽其用，细水长流，这样的人反而生活当中也是那种比较克制，比较谦虚，也比较有忧患意识的。所以说不知道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三种哪种型的花钱人格呢？还是说您也比较注重这个投资理财、长远发展、学习教育、人情消费等等？最近你有花哪一笔大钱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也和您提示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的第二轮抽奖也要马上开始啦。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直接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送你这首《说爱你》。

说爱你，来自蔡依林。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是在消费方面，你是觉得自己是哪种这种钱格？我们都说有人格嘛，是吧？这个叫钱格。什么他人优先型啊，细水长流型啊，还有什么这个及时享乐型啊，不管您是哪一种，好像它都能背后体现出你性格的某种的特点。你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福气满满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啊，一天省1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省下300块钱。但是你如果换一个方式想，每个月给自己300块钱额度，你会发现其实只要加一点的生活成本，就可以让生活幸福感、生活品质提高很多。我们不能奢侈浪费，但是我也不能亏待自己。莫兰说，我绝对是细水长流型的，因为我银行没有存款。他银行无存款恐慌型。他是如果说银行里边没有存款的话，他会恐慌，他指的是这个意思。阿乌说是算是把用钱的态度写明白了，我一个女性朋友就是及时享乐型，从来卡里都是用光光，还要甚至要负债累累，说喜欢的东西同颜色也要来上6个，不喜欢就很随意扔掉了，问他借钱那肯定是没有的。说这种人呢还特别不喜欢我这样细水长流，觉得我太抠了，就应该及时享乐了。他说我感觉我是他人优先型和细水长流型，别人对我好，我自己如果有点钱的话，别人需要我也会慷慨解囊。那你还需要我这个好朋友吗？开玩笑啊，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型，自己开心型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在边节目进行的同时呢，视频直播间还在进行着抽奖。今天第一轮中奖的第一条中奖的是7、8月的狮子嘛，刚才特别特别巧，中奖的还是他。但是我们还好有一个原则，就是2周之内不能重复中奖，也就是说刚才他第二轮中的那个奖他不算。所以说待会儿播放接下来这首歌的这个时间是我们重新抽奖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还有机会啊，来抽取我们今天的第二轮大橙子文创的毛毡包。各位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怎么来进入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回复大橙子，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思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3: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3: 好吧，刚才那思达是我演的，遥寄思念啊。你别说这个直播间里边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感觉还是确实不太一样，有点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称代王什么什么。开玩笑啊，我们刚才视频直播间呢抽了两轮的奖品，刚才这不说了吗，无法无天了，没准待会儿我们再抽一轮。哎，弄他个三轮奖品呗。刚才我们第二轮抽奖呢，中奖的是这位叫做洋洋的朋友，还有7、8月的狮子，恭喜两位。需要把您两位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个人中心这个页的截图，就是带有自己名字的这个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给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我们每天这个中奖送奖还在继续，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一回大橙子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链接了，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每天的抽奖啊。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猜歌环节，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方便的朋友们，您可以打字发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猜歌或者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猜猜看这是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哦，看到7、8月的狮子了发来的这个信息哦。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呢，跟大家来说说吧，念一下，我觉得比较简单。今天我一个人上节目嘛，大家就唱得开心就行了。第一行是的呢的一。得呢得一寂寞之息，我重说，可能有点朦胧，有点晃你们啊。得呢得一寂寞之息，这第一行。得呢得一寂寞之息，第二行是得呢喝可乐得呢吃，得呢喝可乐得呢吃。其实呢，这两行当中都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都已经唱出来了。同时也是这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当中最耳熟能详的这两句。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应该是什么呢？得呢得一寂寞之息。哦，这么快大家就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你们都怎么猜出来的？太快了，你们每天答的都。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先来听小薇吧。大家扶稳了啊，因为我预感到小薇依然是非常高亢的声音，听一下啊。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跳舞。
3: 哎呀，这个调一般人达不到这个高度，我听听怎么唱呢？
5: 当你的眼睛。
4: 当你的眼睛眯着，
3: 真的高啊！您的声音太厉害了，调太高了。江林，听一下啊。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
3: 好听，听完小薇唱，再听江林唱，感觉江林唱的是女低音。听一下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不错不错，对不起，我不小心给你摁掉了。好听好听好听，男生唱也很好听。看一下啊，听一下沿途看风景，
7: 吃饭只用泡泡。
3: 你这是何意味啊？听一下璞玉魂金。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笑。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在猜，把这歌词就直接打字发送过来了。啊，唱的也是不错，大家答的也是不错，每天我们还会继续来给大家来抽奖，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

0: 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今天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我们来先看西二环上由南往北的方向，这是从淮安路到玉华路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啊。反而其实从玉华路到中山路，也就是万象城这一边，目前来看的话，交通还是挺畅通的，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通行，但是也是往前走着的。堵的路段是在淮安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要从胜利大街这边就开始堵，一直就到世纪公园这边了。另外还有就是建设大街，主要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从长安公园一直到北国商城这段是压车比较严重，以及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过了中华大街走一段之后，桥上开始压车，压车一直到了建设大街。各位走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天气和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关注我们一早一晚的两场520专场直播呢？昨天晚上是我跟思达，跟大家直播的。其实马上你看，今天5月16号，如果说下单的话，520之前还是可以收得到的。这一周我们乐商城继续开启520宠爱季，非常多好物。今天还有，这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是我们这一周的520宠爱季，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选一选，看一看有什么心仪的好物想要购买带回家的，或者说送给心爱的人的。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你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 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古人
1: 太君了
2: 皇上身体抱恙，快传太医。
3: 太医也被称作御医，是专门给皇上以及官宦上层服务的医生。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太医给皇上看病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把皇上给治死了该怎么办呢？别说，历史上啊还真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就是明朝的刘文泰。刘文泰一开始是文官，后来转职成为了一名刺客，成为了一名太医。当年明宪宗朱见深生病得了腹泻，皇上生病，太医很自然的就得开药调理一下。之后啊，皇上在吃了刘太医开的药没多久，就
2: 痊愈了吗？
3: 就驾崩了。好在继位的明孝宗原谅了刘太医，只是把他给贬官了。这就意味着刘太医还可以继续行凶，不是继续行医。18年后，明孝宗感冒了，为此他还特意颁布诏书，朕体调理健全可，卿等以各安心办事。意思是啊，我的病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大臣们要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去就行。后来通过刘文泰、刘太医等人的治疗，没过多久，明孝宗的病情不仅不见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没过几天就死了。不过刘太医那是真的幸运啊，因为他跟朝廷上多位大臣的关系不错，大臣们纷纷给他求情，刘太医再次的免除了死罪，只是被流放到了广西，最终病死在广西，得以善终。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这个小时的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情深深雨蒙蒙》，很应景的，很应天气的一首歌啊。来看到天气的话，今天夜间包括明天白天，全省的这个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出门一定带好雨具，路上行车也要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全天的节目来服务大家的出行。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全面推进教育公平，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掐尖招生等违规招生问题，目前河北发布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若干行动措施，全面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日前，京津两地签订了新一期的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措施。那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到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那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2026年的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新闻发布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会在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中华文学基金会公布的第6届茅盾新人奖、茅盾新人网络文学奖以及提名奖获奖名单。那其中，我省的网络作家班亮获得了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获得了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提名奖。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于今天开赛，揭幕战将会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5月15号，河北导演刘江江作品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在唐山举办特别的观影活动，影片今天在全国上映。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文波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我们都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

因为呀，中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在进行着特别策划哈。比如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比如说去调整心态啊，我们会有这个中高考的减压特别策划。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报志愿，我们呢也会把相应的关于中高考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消息，然后告诉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随时啊，在我们这里呢去了解到我们志愿填报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专门采访了我们中高考的志愿填报专家，然后收集了相应的信息。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想要了解我们中高考的一些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回复高中两个字就可以进群，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儿。那其实很多家长和孩子啊开始考虑高中选科，比如说我们在2018年进行了实施新高考之后，就从原来的文综理综啊变成了3+1+2这样的选科模式，也就是三指的是语数英，一是指的是物理或者是历史，那其中的二呢是在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当中四选二，那其中语数英还有物或者是历史采用的是实时考分，而化学生物政治地理是四选二科目，采用的是赋分制度。那这个赋分呢就比较复杂了，它有一个换算公式，在这儿呢咱们就不多说了。那您呢只要是开始进入到这个选科通道之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不同的选科通道啊日后呢是会对应什么样的工作和什么样的环境。比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教育考试院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的文件，说到2026年你在河北省的普通高考当中科目要求，现在在高三的阶段是按照这些因素去考量的。一呢就是我们要选科需要考量的维度，首先是硬性条件，比如说我们高中开设什么样的科目是吧，有的这个高中可能他就不开啊，除大文大理小文小理之外的其他科目了，这个呢咱们还是依照学校啊这样的选科的这个目的。第二呢就是自身强弱，那肯定是哪个擅长学咱们就要选哪个。那还有就是专业限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那我就想是学医，那您肯定是要学这个物理，同时呢还要选上生物的。第二呢就是软性条件啊，比如说会有一些辅助类的，一呢就是像大学的课程相关的关联度啊，第二就是学科的难度啊，第三就是竞争对手，第四呢就是教师资源，还有呢就是对于啊自身素养的一个培养。说到了这些考量因素，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那大学呀，录取的时候是有一些专业限制的啊，那如果当时选错了科呢，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进行填报了。我们进行选科的思路和逻辑是，第一，先进行职业规划，确定学生未来大学想要选什么样的方向。第二呢，就是再看选择专业大学的专业。第三呢，就是结合学生本身的学科的学习情况。第四呢，就是参考学校开设的科目以及班的组合情况。那我们在进行高中的这样的阶段对话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维度的测算呢？那就是兴趣、能力、价值观，这三者啊兼顾和平衡，才能是一个合理的选科。那在我们未来的培养过程当中，以及考学过程当中，才会真正的能够有的放矢。所以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高中选科啊，也可以多多和我们来互动啊。比如说您家孩子当时是选的什么样的科目呢？那后来学的又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们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种高中群里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选科以及报志愿的优势，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高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进行中高考了，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孩子们啊，在报考志愿，包括我们说到的专业选定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定。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可以做一个测试啊，是我们的这个霍兰德测试，就是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啊、性格特点，还有学科优势，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深造意愿、家庭资源、未来的就业方向，去考虑孩子高一高二的时候如何做选择，还有就是我们高三考完了之后啊，怎么样去报志愿。您回复高中，我们把这个链接啊就会弹出来，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自己给孩子做一做，也可以自己做一做，看看自己的这个职业性质怎么样，是不是匹配自己的性格。其实我们说到了除了兴趣之外啊，还要考量孩子的性格，比如说他是内向还是外向啊。如果是喜欢领导的话，可以做管理岗，如果喜欢被领导呢，我们就做一个专业人才也不错。还有就是学生的学科优势啊，更擅长哪些学科，还有就是未来的深造意愿，是不是想要读个博读个研啊，家庭有哪些行业的资源可以去倾斜啊，就是未来的发展助力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霍兰德测试当中可以测试出来的。比如说它会有适合研究型的，是 I 型的，那您在做选项的时候它会帮您去分析啊，比如说它的分析能力啊、抽象能力啊，还有 A 就是艺术型人格，就是自我表达能力啊，还有像我们说到的想象力啊、自由啊、多样性啊等等啊，还有 S 是社会型啊，代表着 social 啊，就是说你的人际交往啊、宽容度啊、友善程度啊，包括还有朋友是 E 型的，就是企业型的，那特别适合冒险领导啊，喜欢说服别人，喜欢推销。还有 C 呢就是传统型的啊，它就代表着忠诚、执行力啊、组织计划等等。还有实际型的，就是 R 就是工具啊、操作、实际、自然，它代表这个。霍兰德的测试呢，它其实就是六个方面啊，通过六个方面看一看您是不是一个多边形的战士，然后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啊，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测评的链接啊，都是免费的，您可以让孩子测一测，也可以自己来测一测啊，看看自己是不是啊给孩子选对了方向，或者说您自己是不是工作当中啊也给自己选对了方向，那回复高中您就可以看到。那说到这个霍兰德测试呢，我们还跟大家来说说啊，你的一些性格优势啊，其实已经明明的确定其中了。你比如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学数学的话啊，数学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像经济类呀，然后财经类呀，包括我们说到的经济呀、统计学呀、管理类呀等等，就都非常非常适合啊，如果你的数学科目好的话。那如果说你的数学科目啊可能一般一点，但我语文科目特别好，那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学中国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啊、国外语言文学、民族学、法学这些呢？如果你说我英语特别好啊，那比如说会有像这个中国的汉语言学啊、经济学、电子商务类以及历史类的专业。物理特别好的朋友呢，其实有80%的啊工科专业都是和物理相关的，比如说力学呀、机械类呀、轻工学呀、生物医学呀，包括海洋类呀、天文学类呀等等这些。还有像我们的化学类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材料学呀、化工医药啊、林学呀，包括还有生物就是临床医学呀、口腔医学呀、水产学呀等等这些。其实每一个科目的长项啊都是有对应的相关专业的。比如说您历史学得非常好，您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孩子除了可以学历史学类、哲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等等的，那这些专业呢也是啊，就是在高校里啊这种专业是非常非常就是缺乏这样的这种人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啊时常的这个去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就是您家孩子哪个方面是吧比较擅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比较适合去推荐您啊一些相应的专业啊等等。那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说，我这想做做你的那个霍兰德测试啊，我也想看一看孩子的优势在哪儿啊，您还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咱们可以做做测试，看一看孩子啊是不是很适合啊去从事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学习。同时呢，我们也会把一些高中的这种资料啊、白皮书等等的放过来，你也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皮书计划。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

0: 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到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在高中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科，然后高三呢我们要结束了考试之后又应该怎么样做职业规划。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我们做了一个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链接然后看一看自己擅长的工作是什么啊，或者是您的兴趣点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根据六边形的原理来测出来您是更擅长艺术类的，还是更擅长我们化工类的，还是更擅长管理类的，还是更这个擅长我们销售类的啊，回复高中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测试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测试都是免费的啊，就是您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专长我们再来做专业方面的选择。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啊，就是您擅长数学应该走什么样的大类，语文走什么样的大类，外语又走什么样的大类，物理走什么样的大类，这是从擅长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再从我们意愿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我想有这种深造的意愿啊，不管是国内升学还是出国留学，那我们如果要是出国留学的话呢，就慎选比如说像临床医学呀，或者是航空航天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择大学的时候要去学那个容易取得高成绩的专业啊，这样的话在国外是比较容易毕业的嘛。还有呢，要选择国内科研或者职业领域很成熟的专业，这样可以丰富您的这种科研和学习经历。还有呢，我们说到的这种读研率啊，临床医学的读研率是最高的，要达到44%。那工程力学呢，达到35%啊，材料与工程学差不多达到34%啊。那冶金化工和材料学读研率也非常高，基本上在30%。所以综合所述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医药类的、化工类的啊，还有就是工程类的，这个读研率都是非常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家庭，比如说家里面都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呀，那一定程度上来讲呢，这个可能是可以助力你至少有一些经验方面的助力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像家庭背景啊、人脉资源呀、父母职业等等，可能都是考虑孩子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选择自己的好职业，或者是想要选一个好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因为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霍兰德的职业测试，那从这个测试当中呢也能看出来啊，就是哪些专业更好就业，你的性格更适合哪些专业啊，你适不适合考公考编呀，还有哪些专业更具有前景呢，那回复高中就可以看到。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永。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高一高二啊怎么样去选专业，然后呢我们高三的同学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的这个霍兰德的职业测试。朋友们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把测试链接呢已经分享出去了，那大家呢就可以啊，然后呢一起在里面做测试。就是我第一次做完了之后，我个人觉得就还挺准的，因为里面的这个测试当中它不是一个六边形嘛，六边形里边其实是代表了六个方向，一个是艺术类，一个是销售类，就是你的沟通类，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研究型，还有社会型、企业型、传统型，所以这些呢都是代表了您更适合哪方面的工作。其实大人朋友们也可以去测一测，就看看自己是不是所有的行业跟自己很匹配，最好是让高一高二的孩子们来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您知道孩子就更适合什么，比如说他特别内向，特别传统啊，那如果他又善于领导，那以后呢他肯定是一个钻研型的领导型的人才。如果他特别传统啊，然后他特别喜欢研究，那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师啊，或者是一个很适合的这种专业型人才。如果呢你比如说我当时选的吧，就我的 A 的这个属性特别的高，还有就是 S 的属性特别的高啊，还有就是R 的属性特别高，就是我是艺术型加社会型加实际型，那就说明呢我这个人就比较适合就做这种类似于像主持人呀，对吧，就是特别适合 social 啊，就跟人哈拉哈拉呀，这个沟通了解呀，是吧，心理咨询师啊，非常擅长人际交往啊。所以你看我最后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跟我的

霍兰德测试就非常的匹配，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这两个字，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来做我们这个测试，因为它是个小程序哈，所以我只好先把它这个分享到了这个群里，然后分享这个群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这儿呢有一个这个小链接，都是免费的啊，你就可以点了一步一步这个有问题啊，这个问题下一步是哪儿，下一步是哪儿等等的啊，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测试了。好，大家测试着啊，我跟大家来再继续分享一组数据，说什么呢？说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不是挺想让孩子们就是出来考公考编嘛，觉得更稳定一些，可能孩子也比较倾向于这个方面的这个学习。那我们给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都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个同学，然后呢考公考编更加有优势一些，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些盘点啊，从上到下来说一说，以招录人数为例吧。那招录人数，最多的基本上是在经济类啊，它能够招录的人数差不多每年有9000多个人数，然后提供的岗位数差不多就是职位数呢是4000多个。那经济类，然后还有财会类啊，都是不错的，都是位居前两位。然后第三名呢是金融类，第四名呢是法学类，然后后面有计算机、统计类、语言文学、工商管理、新闻类，还有公共管理类，哎，这些呢都是目前啊在考公考编当中提供岗位人数比较多的这些专业。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如果想让孩子趋于稳定的话，那这些专业您可以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呢就和您日后孩子的就业呀等等息息相关了。那重点来了，大学录取的时候专业的要求啊，很多的时候呢是和您这个当时报的这个组合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来捋个数据啊，那我未来呢想要学临床医学，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组合呢？那其实我们说那68个临床医学专业，52个是要求物理加化学的，那16个是要求物化生的。那比如说以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要求就是物化生。那如果说我想让孩子未来走军校，哎，那这个需要什么组合呢？那更多的时候啊是需要物理加化学的，而且呢思政专业是要求政治的啊，语言类的专业那就不提这种科目要求了。那第三呢，就是未来如果想要考警校啊，我们要什么组合比较好呢？那第一啊，就公安类的要求是政治，然后呢技术类的要求是物理加化学。那考虑到未来调剂的机会啊，那我们的军警院校最佳的组合就是物理、化学和政治。如果是未来要学金融学，要什么样的专业组合呢？那金融学类很多啊，就不提科目的要求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像金融工程、金融数学、金融科技，还有很多的这种物理或者是物化生的要求。如果要是想学法学呢？那如果是法学的话，刚才大家也发现了，法学里边啊考公考编的啊这样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那就要求啊必须要学历史和政治。如果想学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现在很流行的大模型啊，这些我们需要学什么专业呢？那要求必须是物理组啊，物理组的加化学。还有的朋友说，那未来打算要是考公务员，需要高中阶段必须选政治吗？也不是必须，但是大学的时候呢，也都会学政治的。不同组合的优劣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物化生，那选择的人数是最多的，那生物赋分压力大。还有就是物化地非常受到学生的欢迎，那地理呢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学习难度不太大。第三呢，就是打算考军警类院校的学生喜欢选择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政治难度不大啊，对背诵方面是有要求的。那第四呢，就是物生地，那就是学校很少有开设此类科目的，可能会涉及到走班啊。还有这个物地政啊，也是可能涉及到走班。还有就是立地政啊，就是基本上选择了历史的人都会选择这个大文组合。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物理加化学，最后一个科目怎么选呢？那选物化地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学医的话，就是物化生；如果不学医呢，就是看这三科里边哪个比较省力气，哪个考的靠前，你就选哪个。当然，除了考大学这个诉求

之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本人对于各个科目的学习难度。那虽然物理组合确实比历史组合选择的热门专业更多，但是咱们也要算笔账啊。比如孩子物化地啊，那学得太吃力了，那史地政就学得比较轻轻松松，能多考个四五十分，那一下就专业层次还有院校层次差一大截子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往文科方面去倾斜一下。所以说到了关于选专业啊，当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时候呢要看孩子的兴趣，您可以让孩子做一做霍兰德测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就可以来做这个测试了。

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啦。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哈，其实我们不管高一高二同学怎么样做选择，还是那句话，孩子们最喜欢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也做了性格方面的一个测试，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可以做这个霍兰德职业测试啊。希望大家的选择呢都是忠于内心，且最后孩子呢都能在高考当中发挥出好的成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

0: 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跟沿岸的海岸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1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首歌你听着有一点熟吗？来自于雷佳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人世间》。可能很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部曾经还火过一阵子的电视剧了，也是一个同名的电视剧《人世间》。那20:05，也欢迎你来到河北院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有人会在周末的时间来选择有时间来追追剧，不知道你会不会把一些之前看到觉得不错的剧拿回来重新看，或者是追一追之前一直想看但是没有时间看的剧集。电视剧《人世间》是在2022年热播的，到今年也已经过去4年的时间了。刚才是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这个电视剧讲述的是平凡的周氏三代人的生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既看到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美好向上的内心。那当年除了刚才的这首《人世间》之外，周深也唱了一首插曲，它的名字叫做《光字片》。这首《光字片》有着温暖感人的曲调跟温馨细腻的歌词，周深娓娓道来的唱法传递着人世间的温暖的烟火气息，这日常的烟火气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充满着俏皮跟童趣的一首歌《倒叙的时光》，前些年当周笔畅频繁地出现在综艺节目里面，我们也就发现了他肆意自由地做自己的那一面，带着一些可爱跟随心，没有太多的表情管理，只是做出最真实的反应。那这样的特质其实一直以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都表现得很明显，他只做自己想做的音乐，缓慢而坚定地向前。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刘若英跟杨坤合唱的这首《二十四楼》，等到积攒了一些回忆的时候，就会在老歌当中听到自己的故事了。分开走的曾经的恋人，在回忆起彼此的时候，会有着什么样的情绪呢？遗憾或者是祝福居多吧。好像很多人都散了，就是散了，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再次回头。后来发现，其实不回头也好，毕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会在岁月当中悄然改变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现在还在线上，本周是泛泛盲盒。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由元吉串串香提供的30串的免费的串串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根据回复的链接来评论留言，就有机会得到他们。那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哈，会有到现场之后凭借评论获得整单95折的优惠。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胡夏，《梦中的那片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10:37，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距离520是越来越近了，和另外一半表达爱意，送出惊喜的礼物，你有准备好吗？本周呢，乐沙城开启了520宠爱季，超多好物。那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星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

城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三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四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II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II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II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儿。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她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

0: 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块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块，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8: 2002年，孙燕姿发过一张自选翻唱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是对于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很喜欢的音乐作品。这张专辑没有主打歌，但是有太孙燕姿版本的 Hey Jude 少了原版的厚重，多了一种年轻人的干净跟明亮感。那很多人甚至以为他就是原唱，因为他的声音让人听不出沧桑，只有一种很纯粹的别怕，一切都会好。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的中西部还有邯郸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7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鲍威的这首歌《十二楼》，一定有人喜欢这首歌，并不是因为李宗盛的词，而是因为莫文蔚的演绎。这首歌曲里面呢，像是在跟自己对话的一样的唱腔，就这样被莫文蔚演绎的，带着一种很性感的疏离感。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觉得寂寞或者是无趣的时候，偶尔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自己和外界生活的疏离感。那种感受飘渺的难以被捕捉，但是又那么丝丝点点的很真实。这个时刻也许可以来听听歌，来听别人替我们短暂又精准的表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最初李宇春出道的时候争议不小，各种各样的不太善意的声音令他也一度很困扰，但是他这些年也用一首又一首的打动着大家的音乐作品证明着自己的实力，而太多人也见证了他一路既坚持自我又华丽蜕变的成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部分吧，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选择了坚持跟发扬这个部分。刚刚的这首歌是你喜欢的样子吗？李宇春的《蜀绣》。这里在河北音乐广播，你收听到的节目是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会对自己喜欢和厌恶的东西都更加的明确跟坚定，内心柔软又坚韧，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从容的期望，这是心智成熟的样子吧。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一百。

0: 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一词在法文中意为圆圈，回旋曲的音乐特点为朝气蓬勃，具备灵便活泼的速度。在回旋曲中，主要部分起码要反复三次以上，所以新的插步起码要两个。19世纪后，这种乐曲形式发展为组曲性的圆舞曲，作为独立乐曲或套曲乐章，回旋曲的活泼结构适合表现欢乐场景，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是爱丽丝采用回旋曲式写成，结构是 ABACA 的形式， A 为整首小品的碟部， BC 两部分则为两个插部，碟部前后出现三次，成为这首乐曲的基本主题，生动描绘出女主人公温柔美丽的形象，又在旋律间诉说贝多芬对这位姑娘的深情。贝多芬曾教过一名女学生叫特雷泽·马尔法蒂，1867年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特雷泽的遗物中发现这首乐曲的手稿，但在出版时误将标题写为了《致爱丽丝》，此后《致爱丽丝》这一名称广为流传。《致爱丽丝》是深受乐迷喜爱的钢琴曲，虽然它是演奏时间只有三分多钟的小品，但却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一个浓缩体，渗透了他对音乐严谨的创作态度。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

0: 上，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五月的空气里面开始有着属于青春的一丝离别。2020年的时候，张一白导演了一部只有短短的16集的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他用了电影化的剪辑效果，然后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故里重庆，把混杂着浓浓的川渝味道的青春传递到了屏幕上。刚刚这首歌就是他的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是一部让人看着又哭又笑又吵又闹的电视剧，好像我们的青春也都差不多。那一年王源还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名字叫做《圆舞曲》。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春天花会开》。晚上的10:04，这里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前两天热的还要开空调，今天就是一场雨，立马就会让这个气温啊变低。如果你感到在室内的时间太久了，感官啊包括思维都会变得有一些些迟钝，那就走出去吧。大自然会让你的感官重新的变得敏锐，让你的思维流动起来。趁着初夏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走进草木之间，在那里感受一下自由自在这种轻盈的脚步，万物一同生长，让生活更加的开阔从容。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爱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如果说玩抖音，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关注一下孟同学。对，我在抖音里面叫 DJ 孟勇， D 是字母 D， 然后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欢迎大家视频直播，等着各位荷塘月色凤凰传奇。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林俊杰，可惜没如果。晚上的10:15了，继续陪伴各位星光漫游吧，我是梦游梦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爱好，自然当中呢也是蕴含着生命的能量吧，试着去触摸那种比如说粗糙的树皮，感受它的厚重，去听一场雨，去辨别一下雨滴尤其落在树叶上的感觉。自然里面的色彩啊，声音气息都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只是蓬勃地存在着，但是这种存在就比较鲜活了，所以我们身心的沉浸其中嘛，不知不觉会感觉到比较充盈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互动，来到直播间很多人报道了，我们看到了故事会还有我们的卡普生米啊等等，留言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分享生活困惑情感都是可以的。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我们听到是孙燕姿的一首《逆光》。今天说要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爱好，在宽广的自然当中安放自己的情绪。自然当然是宽广的，它不言语，却能承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不管悲伤啊、烦闷啊，都可以带到这片宽广当中出去走走。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玩抖音的话回家也可以搜一下我们一块相互的陪伴，陈小春，我爱的人。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0: 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

0: 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鹤，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4: 好黑啊！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8: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8: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8: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8: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8: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1: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这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以商
18: 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7: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

0: 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

0: 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13: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4: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

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

0: 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请看，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哼，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

0: 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

0: 去。
1: 小雅，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 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2: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

0: 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
5: 这
8: 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你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
2: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8: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爱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美好的感觉呢，不在于浮华故事，而在于特别平凡的风景当中。让我们从自然的生活取景，置身离我们最近的一草一木，倾听岁月的回响，让美好的质地触手可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韶涵和刘惜君，如愿。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关于那些护眼的谣言，今天咱给它个个击破。
2: 快看呐，窗外的一片绿意盎然，最养眼了。多看看绿色，对眼睛好。
1: 这句话说的对也不对。多看绿色对眼睛好，真正的原理是多眺望远处的植物对眼睛好。这其中的关键词是往远看。所以如果你只是把电脑屏保设为绿色，或者是在办公桌上摆满绿植，对保护视力、缓解视疲劳并没有什么用。
3: 那的确是看绿色会让我的眼睛感觉更舒服呀。
1: 那是因为绿色光线柔和，会让人的心情安静平和。
4: 看来我还是戴上我的防蓝光眼镜更靠谱一些。
1: 目前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没有定论，无论防蓝光眼镜还是护眼模式，仅仅能够使屏幕变黄或变暗，看起来不那么刺眼，但是无法缓解长时间使用电子屏所带来的干眼症、近视等问题。
5: 可是工作就是需要长时间看屏幕啊，该怎么办？
1: 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不少于50厘米，视线要高于屏幕中心的15到20厘米，字体的大小调整到不眯着眼就能看清。记住护眼的3个20原则：持续用眼20分钟之后，让眼睛休息20秒，看看20步以外大概6米远的地方。最后，科学预防近视，我们要沐浴阳光。当光照不足的时候，多巴胺分泌紊乱，会影响眼睛的正常屈光性发育。所以，有研究证明，哪怕仅仅每周在户外多待1个小时，近视的几率就会降低2%。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王菲的一首《闷》。咱们中国字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你就拿这个闷字，你就看它吧，你就觉得越看越形象。心被憋在门里，你就怎么看这个字，就怎么觉得内心当中有一股憋屈。老祖宗太了不起了，而且太多文字都有哲学意义。就拿这个夸字来说吧，本意就是因为亏欠才会夸大其词。不是经常有人说吗，你就看这个人差啥啊，他就喜欢吹啥。来听听陈奕迅浮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浮夸，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不想平凡，但却没有办法可以让自己受到重视的心情。陈奕迅的这种情感递进真的是越唱越心酸，越唱越心酸，越唱越难过。陈奕迅的歌曲难度呢，对于声音能力的要求确实是非常的苛刻，但是听歌呢，我们肯定不是只听难度，我们听的是一种氛围感。你就是觉得很多好听的歌曲就是氛围感特别强，无论歌曲难唱还是好唱，有味道才可能走心，您说呢？

许多年前，您可能有这样的一部手机，它只能够存储200条短信，里面装的是满满的回忆。每当存满了，你就精挑细选的删掉一些。当时真的好想要一个能够存500条短信的手机。而如今呢，有了这样一个可以无限量的去存储短信的手机，但是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个能够和自己聊200条短信的人。剩下的果实，有些果实呢是要到秋天才结果，可真的有些爱情来的却太早了，早到不合时宜，也注定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泰勒·斯威夫特。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一些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父母成就越高，他其实面临的压力可能就越大。谢霆锋虽然说父母都是名人，但他却希望自己能够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被大众认可。2000年的时候，谢霆锋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压力很大，但是特别好的是，当年这个被嘲笑被否定的男孩因为这首歌被更多的人认可了，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当年对他的判断是不是太过武断了。对呀，有的时候我们争取不轻易的去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多给他一点时间再说。啊，这首歌对于谢霆锋来说太重要，就是这首《因为爱，所以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柏呢，从一月份休息到现在，从这个周末呢，他密集的演唱会节奏就开始了，要忙到今年的九月初看起来，或者呢后面还有继续忙的排期。伍佰的演唱会呢是那种他唱我们唱，他唱我们唱，然后我们唱我们唱，我们一直唱。像王心凌的演唱会就是男粉丝嗷嗷的唱，张杰的女的粉丝呢就是他的演唱会女粉丝嗷嗷的唱啊。这个伍佰的演唱会却是男女粉丝都一起嗷嗷唱啊。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男女粉丝那必须得是一起特别高兴的对唱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奢香夫人》。

很多朋友都能在音乐当中找到情绪的宣泄感，就像是凤凰传奇，你唱完他们的歌就觉得很痛快，很快乐，很解压。不同的歌曲呢，带给您的感觉肯定是不同的。就像西城男孩吧，现在我们去唱他们的歌，就会不小心的感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自己都长大了，不再是初听他们歌曲的那个特别特别年轻的自己了，就多少呢，会觉得有点委屈，因为觉得不能再年轻一把了。 Westlife My Love，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 Zoo Walk。继 City Walk 之后，年轻人又登上了逛动物园，爱上了 Zoo Walk。看大熊猫吃竹子，看老虎发呆，看鹦鹉吵架。逛动物园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短暂放空、收获疗愈的充电解压活动。网友直呼，逛动物园才是正经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动物园的英文为啥是 zoo 而不是 animal park 呢？ zoo 这个词是 zoological garden 或 zoological park 的简称，也就是向公众展示动物的场所。1829年，伦敦动物协会在摄政公园北侧展出野生动物，称为 the zoological gardens。后来简称为 zoo， 与 animal park 相比 ，zoo 更加的简短直接。这个简洁的称呼也逐渐的普及起来。明白了 zoo 的来源，你准备好去见一见动物朋友们，来一场 zoo walk 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淡淡的曲风，陶喆轻轻的声线，声音丝丝离离间，情感饱满，带着一份专注和深情。这些爱呢，你都不知道简不简单，因为它还埋藏在心底。但是呢，你准备好他的表白了吗？这个世界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可能正在准备温暖你。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的话，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哈，这晚上下雨到天明。来看看今天白天的全省依然是阴有这个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预报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还有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也有小雨啊。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周末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一天您听早上的快乐出发啊，都是有奖品的。本周呢，我们给大家送的礼物是鲜花啊。每周的有奖互动，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啊，希望这束花能让您心情变美丽，或者是黄金小马说，哎呀，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没有问题。两种奖品任您挑选。问题来了，怎么得到这束花或者得到这个黄金小马呢？我们今天啊，包括说我们整个本周的游戏规则啊，都是看图猜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会看到三张图片，上面是三种花，您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花吗？您能叫上名字来吗？哎，如果您知道这三种花的名字，您直接啊把这答案用文字的形式打到那个帖子的评论区就可以了。您只要在那个帖子里面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今天三种花我们照样是有难度梯次的啊。第三种花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年的记忆，而且也属于舌尖上的一款花啊，它是可以吃还很好吃的，相信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都吃过。大家除了答题，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花的记忆。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看花答题赢奖品吧。早上的7点03分，我们也陪您刷新一下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再来看2025年的平均工资出炉了。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较2025年分别实际增长了4.2%和2.9%。

再来看规模以上企业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那其中呢，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以及有关人员80739元，数字较2025年均有所增长。再来看啊，有的地方呢，这绿化带四季有果，而且是免费领。最近啊，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一些特色的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当地专门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再来看5月16号，也就昨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启航试航，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从一到 N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为年底交付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手机降价，苹果手机5月15号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可以叠加使用以旧换新的优惠，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 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4499元。我们再来关注两起案件。首先来看最近啊，山东临沂警方呢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当中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送游戏道具这样的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加好友。加了好友之后呢，又以他们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于是就拿父母的手机进行了诈骗啊，出现了把父母手机里边的钱啊打给人家了。再来看近段时间啊，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这样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的视频是摆拍的，编造剧情博取关注，这样的行为呢，利用了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看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15号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再来关注900万美元可以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时隔3年，巴菲特与库里夫妇联合推出了巴菲特慈善午宴。那这次午餐呢，5月15号以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中标者最多可以携带7名宾客。早上的7:07啊，送上周末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去做想做的事儿，去爱想爱的人。每一个眼下这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想做一件事儿啊，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此刻就给在乎的人去问候一声，聊聊日常。此刻就看看兴趣清单，去做你想做了很久的那件事情。珍惜当下，不负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让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周末，早安。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碧玉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0: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手，这丐手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衍生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9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啊，这个昨天晚上也是下了一夜的雨，今天的天气预报的话也是继续有雨哈。我们也提示各位，今天白天在我省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都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啊，其他地区有小雨。而今天晚上还会下，今天晚上呢除了坝上地区多云转晴，那在承德的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其他地区呢也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所以这个雨呢也会在连着下上一天一夜。出行路上注意安全，路面湿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周末的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照样是猜花啊，赢奖品看图猜花，我们3张图啊对应的是3种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那个网址，点进去之后看一看，哎，这3种花您是不是认识，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直接把他们的名字打到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很多朋友来答题啊，来看到手机尾号5776这位朋友答到了，说第一个是荷花，第二个是小雏菊啊，第三个说到了是说是 杨桂花啊、哦，这个您再看一看。还有朋友说到了《匆匆那年》，手机尾号7093，他说第二个是小雏菊，还有手机尾号0035也说到了第一题是荷花，说这些都认识。包括很多朋友说到了第三题，说刚刚主持人说到了第三题是舌尖上的一款花，可以吃的啊，很多90后小的时候都吃过哈。可以来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吃的，是谁给你做着吃的啊，那种童年的记忆，味觉上的记忆。那第一题大家其实要看一看了，第一题我看有的朋友答荷花，有的朋友答莲花，哎，荷花莲花是不一样的啊，植物上有分类，它是属于不同的科哈、啊，这两个不一样。那到底我们图片上第一个是荷花还是莲花呢？您是不是知道平时哎呦看到这个荷花莲花怎么区分呢？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继续看图猜花来答题。您一边猜着，我们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来看关于企业方面的动态。来看雄安高新区两年注册企业近1100家。这是在5月9号的时候，雄安高新区迎来了揭牌运行2周年。那截止到今年4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的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再来看北京六环办辐射带动河北，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正在公示。这个项目啊，位于北京市的顺义区通州区，规划等级是高速公路，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全长26公里，也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办。向东可以辐射带动河北廊坊，还将衔接起京平、京秦还有通燕啊这些高速，还有这个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的快速路，可以有效地缓解交通压力。再来看石家庄动物园即将改造，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鹿泉区规委会审议。那这次改造呢，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增设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质措施。再来看河北多个景区放大招啊，因为5月19号啊是中国

旅游日即将来临了，河北保定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再来看，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5月15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在唐山举办了特别观影活动，电影于5月16号昨天起在全国上映。再来说说健康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早餐，可能很多朋友会吃的面包啊，碱水面包，这两年特别流行碱水面包，因为说这个传统的碱水面包它是不含糖和油的嘛，是吧？而吃起来很有嚼劲儿哈，确实热量比较低，相对是健康的，并且呢它质地也比较硬，你咀嚼啊你也得嚼半天呢啊，有助于增强饱腹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如今很多面包店推出的花式口味的碱水面包，比如说加了椰蓉的啊，肉松馅儿的啊，加了奶油的等等馅料的，它其实就反而这个高油高糖了啊，堪比热量炸弹，这个大家还是要谨慎。再来说，多接触大自然能给身体消炎，这是一项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建议大家可以定期都去公园啊，或者是河边走一走啊，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再来说说家里的洗衣机，至少每个月清洁一次。你看今儿阴天下雨的，可能大家不洗衣服了，正好抽空把这洗衣机洗了。洗衣机啊能够洗衣服，但它其实自身也常常藏污纳垢，建议普通洗衣机至少每个月要清洁一次，一般的波轮式洗衣机啊至少也是一个月清洗一次。如果在夏季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这洗衣机就使用频率比较高，那清洁频次也需要相应的提高。再来说说建议频繁化妆的人啊，每周素颜一天。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表示，皮肤也需要偶尔的轻断食，建议大家别给皮肤过重的负担。日常如果每天都化妆的人，那建议啊，周末可以素颜一天。来听到许嵩，素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大家出行的话，今天是有雨的哈。从昨天晚上，其实昨天白天就开始下，昨天晚上也下了一夜哈。今天预报也是全天，包括今天晚上也是有雨的，所以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您所在的城市下雨了吗？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来分享一下您的城市雨情和路况怎么样呢？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我们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我们的有奖打卡继续。本周我们给大家送的是鲜花，每天有奖互动，我们会选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啊。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希望这束花呢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变美丽，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份小的惊喜啊，一份小确幸。你也可以选择黄金小马，我们两种奖品您来任选啊。来看看今天答题就有机会中得奖品。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看图猜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来吧，我们说说今天的题目啊，照样是三朵花。第三种花呢，其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的有情怀，因为小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小时候一定经常吃这个花啊，而且会用它来烹饪各种各样美味的菜肴。哎，您是不是还记得呢？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刚刚1177那位朋友也说了哈，说哎呦，说我这个小时候经常爬树啊，摘槐花吃。这是手机尾号5844这位朋友，但是他答到的第二题，他说是蒲公英啊，这个你要再看一看。第二个白色黄色相间的，哎呀，这个小花朵非常漂亮，它是什么花呢？

0: 会下雨，然后呢，哎，奶奶就在外面啊，用那个锅在院子里面给做那个摊坨子，说现在想想都觉得历历在目。不知道您小时候吃过这花没有啊，家里面有没有用这个做过好吃的呀，哎，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手机尾号0986说是丁香花，这不对啊，你要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三种花是这个白色的，而且我们说能吃的一种花，北方也比较常见啊。然后尤其小时候啊经常吃。还有手机尾号977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能答出来荷花，第三个我也能答出来，但是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啊。第二个您再看一看，其实名字一说出来很多朋友特别熟悉。而且现在很多化妆品什么的也经常用这个花啊做一些这个香味儿啊，是吧，香味儿的来源。回复早安奶茶啊，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了，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这一周啊中奖的听众都是哪位幸运的听众呢。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
2: 哇塞，太好了，我刚才没接到电话，我觉得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1: 我们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2: 哎，太谢谢谢谢，我参与过，这是第二次，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也是很少中奖。
1: 看到您留言了，说儿子是高三住宿生。
2: 对，
1: 平时是只有周末回家吗？
2: 啊，是的，那天哎呀突然在学校他没有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唱了一首真的爱你，然后是粤语版的，把我当时给激动的，真的是幸福的哗啦哗啦的就流泪。
1: 就是当时给了您个惊喜是吧？
2: 对对对，从来没跟我提过，也没跟我唱过，第一次给我唱歌，真的是特别感动。后来唱完了就跟我说，妈妈祝你节日快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哎呀，当时真的觉得所有的这些年的付出也好，真的都很值得。孩子长大了，
1: 平时和儿子是不是关系特别好？
2: 还是不错，因为他爸爸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特殊，他们是在野外工作，然后一年回家时间很短。
1: 嗯，
2: 所以说我跟儿子的相处的时间几乎是陪伴他成长。
1: 所以就是他比如说学习上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分享。
2: 对，有什么事儿他都会跟我聊得比较好。从小到大他可能是比较一个沉稳的孩子，比较懂事。
1: 那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就高考了。
2: 对，就是希望他能坚持住，然后真的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辜负自己的这些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家长对他到这个时候了，孩子也很辛苦，我们也不希望他有太大的压力，轻装上阵，有爸爸妈妈在，一定我们给他做好最坚强的后盾。
1: 高考当天有想怎么样去给孩子助阵吗？
2: 我在减肥，我希望我那天能穿上漂亮的旗袍给他助阵，
1: 旗开得胜。
2: 我选黄金小马吧，送给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祝愿他能马到成功。今年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在这个下雨天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手机尾号9416这位朋友啊，来答题了，早安奶茶，他说我来答题，说刚刚说到的第二题小雏菊对吧，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小雏菊一样向阳而生，温柔自律。还有手机尾号5315这位朋友说，刚刚说的第三题，说第三题说小时候经常吃，说是的，我们这儿也会蒸着吃哈，说我们这儿每次蒸这个叫蒸苦蕾花。哎，是的，北方很多城市的朋友叫蒸苦蕾哈，但是蒸苦蕾可以蒸很多东西，有的时候蒸点豆角啊，当然北方人特别爱吃豆角哈，蒸点什么胡萝卜野菜啊什么的是吧，哎，这样蒸完之后也都叫蒸苦蕾，不知道您家那蒸苦蕾都包含什么种类啊，什么菜什么花，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花，哎，它也能蒸着吃。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第三种花呢？哎呀，小时候吃的时候是谁给您做的呀？看看手机尾号3258这个朋友说哎呦，好想吃一口小时候妈妈做的，就是第三题啊，那个花炒鸡蛋啊，我妈妈会把那个花跟鸡蛋在一起炒着吃，说可惜啊，我妈妈现在已经老了，步履蹒跚，说真希望妈妈呀能够好好的享享清福。手机尾号8273说，哎呦，第三种花是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说记忆当中就是奶奶做的这个花糊饼啊，脆脆的，还夹杂着这种花香味儿。赶紧去看看能不能勾起您的童年记忆啊，您小时候吃过这种花吗？或者您有没有上树自己去爬树摘过这种花啊，然后说是谁给您做的，做成了什么美味呢？今天答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可以中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送给你想送的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进去看题答题。一边玩着游戏，我们一边来了解一下身边的消费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买车的消费，现在多款燃油车大降价，这是懂车帝刚刚发布的4月份的乘用车零售排行榜，我们看到只有一款燃油车啊挤进了前10，其余的9个都是这电车啊。市场上呢多款的燃油车也都开启了新一轮的降价，来看上个月常规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万1的降价力度，这个平均呢达到了23000，那降价力度达到了17.2%。今年1到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如果这个车型均价在23万6的话，降价力度平均达到了34000，降价力度14.6%。除了燃油车在降价，这个手机也在降价哈。来看在前天的时候 iPhone 17 Pro 宣布全线下调1000块钱，在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块钱，然后到手呢是6999， iPhone 17 Pro 呢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档位， iPhone 17更是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之后啊，以旧换新到手价4499。当然除了 iPhone 宣布降价之后呢，华为啊也是宣布了降价，华为 Mate X7 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元，还有小米手机5月14号发官微宣布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 有降价的，也有涨价的。来说说涨价的什么呢？轮胎啊，说一条轮胎涨价30块钱起，超过80家的轮胎企业宣布调价。这是从这个月以来啊，这轮胎涨价已经传导到了零售端，覆盖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等一些跨国品牌，以及玲珑、三角等国产品牌。记者近日呢走访了多家的轮胎经销商，了解到最近啊来问价的客户明显多了，有些人的轮胎本来还能用，听说要涨价也就提前来换了。经济型轮胎普遍上调了30到50。我们再来看中高端的产品，涨幅多在100到200，个别规格会更高啊，涨幅5%到10%左右。多家轮胎企业称，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等一些轮胎的核心原料啊，今年以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叠加原油价格波动，推高了石化原料成本，所以公司压力加重，传导到了零售端，轮胎就涨价了。来听到徐小凤《每一步》。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啊，虽然今天阳光放假，这个雨天值班啊，但是我们的快乐出发也始终会陪伴您的。下周就到520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那生活呢也需要仪式感啊，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乐商城本周我们给大家选到了很多适合520啊来送给另一半的礼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主持人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00-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

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0: 生命留下。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5: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从昨天起就一直在下雨啊，我们在出行路上也提示各位，现在在高速上，高速看到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在管控两颗EV车型上道，保定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目前都下起了小雨，站口在管控两颗EV车型上道，还有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有追尾事故，后方呢有压车缓行啊，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如果您要走高速，想查询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那天气方面的话，今天白天啊，整个白天预报还都是有雨的，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预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在这个下雨天，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图猜花送奖品。本周我们送的奖品呢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啊。如果您收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您可以指定我想把这束花送给谁，或者送给我自己，是吧？或者是你想送给你身边的人都可以，我们为您来派送这份惊喜和幸福。或者说我不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是可以的哈、啊，您可以来任选。怎么样得到这束花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会看到三张图，哎，上面就是三种花啊，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种花，能不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把这三种花的名字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您在那儿留言了，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系统把您自动啊就拉到抽奖池里面了。我们说到今天猜的这三种花啊，这第三种花还真的挺有童年记忆的啊，我们也一再提示说第三种花很香，哎，我们之前也猜过一种花很香啊，这个也很香，它不光闻起来香，它吃起来也香，是的，这是舌尖上的一款花，它是能吃的，尤其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啊，大家小时候一定吃过啊，可能是妈妈给做的，奶奶给做的都有可能啊。我看有的朋友说是糊饼吃，有的朋友用它炒鸡蛋啊，有的用它摊咸食啊，有的用它蒸苦类等等。大家今天都在说起自己童年的记忆哈，您可能还专门是吧去爬树也好，或者说您拿个杆儿一直在够那个花也好，想把它给揪下来哈、啊，都有可能。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很好吃的一款花，来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它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题答题赢奖品。早上的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